0: 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夏天的暑气一天比一天明显，马上要迎来小暑的节气，先提前祝愿大家做好防暑，清清爽爽，平安度夏。
0: 今天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联合国国际日，世界农村发展日。2024年联大正式设立，去年迎来首届，那今年呢是第二个纪念日。设立这个纪念日呢，就是呼吁全社会关注乡村建设、农业产业和农牧群众的生活，放在咱们新疆再贴合不过。南北疆林果种植、特色种养以及乡村富民产业，全都是咱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民生大事。
1: 那说到城乡烟火呢，最近首府的夏日氛围也是直接拉满，白天的新疆国际大巴扎热闹不停，无花果、酸奶刨冰，各类的特色美食香气十足，网红小羊、玩偶随处可见，人民公园更是悠然惬意，市民跳舞、老人下棋，满是安稳舒心的日常气息。
0: 等到傍晚褪去燥热，乌鲁木齐的夜生活更是热闹非凡，大巴扎灯火璀璨，各地的游客漫步街巷，感受丝路风情，和田二街美食一条街，座无虚席，烤包子、羊肉串，还有酸奶粽子、鲜榨石榴汁琳琅满目，吆喝声、谈笑声交织在一起，满满鲜活的市井烟火。
1: 盛夏已至，愿大家出门做好防暑防晒，出游一路顺心，既能感受乡村丰收喜悦，也能够自在畅游城市夏夜风光。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南江西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
0: 同时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南江盆地、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局地在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
0: 同时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局地在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次日区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1点03分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
0: 未来3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北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辽宁东北部和西南部、京津冀北部、山东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安徽、江苏、湖北中东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中东部、广东、海南、云南、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新疆中部偏西地区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同时新疆东部和南部、江苏北部、安徽、湖北东部、江西等地有4到6级风，北部湾将有6到7级风，阵风是8级，东海北部海域、南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
1: 国家邮政局4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1: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名列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1: 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瑰宝。近日，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
0: 本次展览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展览精选了 S 型玉龙佩、龙首玉带钩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其中有7件1级文物、37件2级文物。
1: 被大家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进展。6月27号，我国2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0: 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盛夏一到啊，西瓜成为了家家户户的消暑刚需。咱们国人呢，一年能吃掉全球的70%西瓜啊，平均每人每年吃瓜超100斤。市面上的西瓜品种5花8门，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教大家按需挑选，轻松买到甜度高、

0: 口感好的西瓜，买瓜不踩雷。
1: 嗯，先来说说追求极致甜脆少吐籽儿，想要闭眼入不踩坑的精品瓜，比如说甘美 4K， 甜度拉满，中心糖度呢能到16度，带少量的籽儿基本上不用吐。那美都呢全年供应是稳定的，脆嫩多汁，是水果店常年的热销款。还有一些像是什么奶油西瓜呀，它自带淡淡的奶香，口感绵密，像西瓜味的冰淇淋。那偏爱油腻细腻口感的朋友呢，可以优先选择这几款。
0: 嗯，那如果想要吃像品质稳定啊，籽儿少省心，日常家庭吃呢，还有几款性价比比较高，比如说特小凤是黄瓤的小型西瓜啊，清甜不齁，一人一顿刚合适。麒麟西瓜呢是国民爆款啊，果肉嫩脆无渣，一年四季的水果店都可以买到。小糖丸也叫手剥西瓜啊，沙瓤酥脆，基本无籽儿。早晨红玉呢上市早，皮儿薄，可以带皮儿啃，保鲜时间长，适合一次性的多囤一些。
1: 嗯，预算有限，需要大个儿西瓜全家分享，或者是用来做果切啊、鲜榨西瓜汁等等。那么8424、金星，还有甜王、黑美人这类传统的老品种最合适了。其中呢，8424是吴明珠院士培育的经典早熟西瓜，那松脆多汁，上市40多年啊，口碑依然在线。唯一不足呢，就是籽儿偏多。那金星、甜王还有黑美人，它们的甜度啊都很达标，个头大，价格实惠，日常大量食用非常划算。
0: 当然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有一个健康小提醒，西瓜的含糖量不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的水果总量控制在200到350克，一次吃瓜别超过500克，像肠胃偏弱啊、血糖偏高的朋友呢，尽量在两餐之间少量食用，冰镇西瓜呢放置回温再吃，减少对肠胃的刺激。
1: 嗯，另外分享一个简单的挑瓜小技巧，纹路清晰，间距宽，另外瓜脐微微凹陷，拍打的时候呢发出沉闷的鼓声，这样的西瓜成熟度更佳。切开之后的西瓜密封冷藏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吃之前呢要把表皮果肉去掉更卫生。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夏天大家耳熟能详的特别常见的一种这个游玩的方式，叫露营。
1: 嗯，是的，而且新疆人露营呢一定要有一个标配，那就是有水。
0: 哎，这个是不是取着也方便，而且夏天在旁边也清凉。
1: 是的。
0: 嗯，那今天来看一看夏天啊，新疆的湖畔露营热度高涨，这个上哪找湖呢？
1: 那湖可太多了，人工湖也是湖啊。
0: 哎，这个选湖呢，其实这个地点你得选好在哪扎营啊。那正规的景区啊，标准化的露营基地呢，来问一下大家，不会强制要求旅客准备哪一样的物品呢？
1: 嗯，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必备的啊，那哪一样是不必备的，您可以来选择一下。哎，A 呢是可降解一次性餐具 ，B 是自带大功率汽油发电机，那 C 呢是便携分类垃圾袋，D 呢是户外驱蚊防护用品。
0: 哎，这个但是今天讲的是正规景区的标准化露营基地啊，咱露营还是应该找一些安全的，有保障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那在这样的正规景区的标准化的露营基地里边，不会强制游客准备哪一样东西，就是你到这些地方去，哪一样你可以不带。
1: 哪一样可以不带呢？哎，猜看哈。
0: ABCD 四个选项，那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新能源建设的硬核进展。塔里木油田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智能化施工，现场用上了智能机器人作业，专门适配戈壁荒漠的复杂环境。一台机器人一小时能铺装60块光伏板，施工效率大幅提升。

0: 项目今年12月底建成并网之后，发电量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6.17亿千瓦时，能够满足5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需求。
1: 农田改造和生态种植也有新亮点。滨团14师昆玉市224团7万多亩的土地用上了无需电力的自压智能喷灌系统。
0: 当地还创新推行燕麦套播苜蓿的种植模式，既能固沙防风、改良盐碱戈壁土地，又能双作物增收，实现生态修复和群众致富双向利好。
1: 再来关注大家关心的极端的高温天气。7月4号，吐鲁番国家气象站最高气温冲到49.1摄氏度，直接刷新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打破保持9年的49度的记录。
0: 当天，全疆共有8个气象站刷新最高温的记录，东江哈密更是连续3天高温破纪录，夜间最低温首次突破35度，全天热浪不断。
1: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的极端高温呢是热穹顶天气，盆地地形巨热，戈壁地表升温叠加导致。目前呢，全疆的高温红色预警持续生效，未来几天南疆、东疆、天山北坡多地维持35度到37度的高温，吐鲁番、哈密八州局地可达45度以上，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暑降温。
0: 高温酷暑之下，也有最动人的坚守。吐鲁番地表温度突破80度，那当地邮政快递员不惧高温，坚持穿梭街巷，爬坡送件，保障全程邮件快件当日送达。尤其是高考录取通知书优先投递，专人护送，第一时间送到考生手中。
1: 为了守护一线工作人员，当地邮政部门优化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配齐了西瓜、防暑药品、降温的物资，各网点全天开放降温设备，全方位的保障户外从业者的身体健康和服务通畅。
0: 来看火爆出圈的新疆夜经济，眼下天山南北夜色热闹十足，已经从单一的夜市吃喝升级成夜游、演艺、运动、购物多元业态。
1: 首先来看和田团城沉浸式的民俗演艺常态化上演，丝路风情浓郁。吐鲁番蛟河故城光影秀大型无人机表演，让千年的遗址焕发新生。金河县新潮的后备乡夜市、霍尔果斯边境的特色夜市，带动了青年轻创业，群众稳增收。
0: 不止吃喝玩乐，新疆的夜生活也越来越健康丰富。阿勒泰林间荧光夜跑、南疆乡村麦西热府，那常态化开展，各民族呢群众傍晚相聚运动起舞，邻里同乐，烟火气、文化味，那幸福感拉满，点亮了盛夏新疆的璀璨夜色。
1: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7月5号晚上的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无全域的大范围交通管制。国道217线独库公路依然是实行白天通行，夜间养护施工。北段乌苏邑到那拉提入口依然执行预约通行，计划走北段自驾的游客市民一定要提前线上预约，避免到现场无法驶入耽误行程。昨天呢，山区多降雨，乔尔玛、巴音布鲁克等中段的路段呢，曾经出现短时大雾，山区路面湿滑，落石风险较高，行经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国道312达坂城至大河沿路段继续持续全封闭施工，那封闭工期呢是到7月15号的12点，双向禁止所有车辆行人通行，往返哈密小草湖方向的车辆提前从20里店互通驶入国道30连霍高速绕行，途经该段30里封区，那阵风呢可以达到9到10级，伴随沙尘，行驶的时候拉大跟车距离，紧握方向盘，大型货车注意防风侧翻。
1: 国道301号线土河高速库尔楚到轮台单向分段养护施工依然在进行，库尔楚往轮台方向需要借用对向车道交替通行，现场设有变道标识，请大家有序缓行，该段施工持续到7月20号。
0: 出行前请大家微信关注新疆路网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实时查询各路段施工天气拥堵状况，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天山沿线山区天气多变，阵雨大雾落石多发，途经山区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祝各位司机朋友一路平安，旅途顺畅。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说到了夏季新疆湖畔露营啊，那最近呢大家玩的也都比较多。那今天我们说呢，正规景区标准化露营基地啊，一般不会强制要求游客准备哪一样的物品呢？A 可降解一次性餐具 ，B 呢自带大功率的汽油发电机 ，C 呢便携分类垃圾袋 ，D 呢户外驱蚊防护用品。
0: 嗯，首先我们不是说去那个露野营啊，咱们是去标准化的露营基地，
1: 有一些它的一些
0: 基础设施，
1: 对一些后备服务的。
0: 哎，是。而哪一些是我们必须要带的呢？又考虑到这个环境啊、保护啊，各方面考虑到我们自身的便捷等等，
1: 自身的一些。安全啊，以及健康呀。
0: 嗯，是的，大家可以在这四个选项当中选择一个您认为不会强制要求旅客准备的一样物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南疆喀什的戈壁绿洲间，特色林果挂满田间，一颗颗新疆干果搭乘产销快车销往全国。有一位援疆创业者，因为一场戈壁偶遇，扎根喀什10余年，以农业产业化赋能乡村振兴，架起了南疆果农增收致富桥，用产业深耕践行着民族团结与兴农使命。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喀什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他扎根南疆产业助农的实干故事。2015年盛夏，援疆途中车辆在喀什戈壁抛锚的陈文军，被当地的群众无偿援手相助。一句朴素的互助诺言，让他下定决心留在喀什创业兴业，回馈乡土。从此，陈文军创办了浆果果。锚定了帮扶果农振兴乡土的初心，深耕新疆林果全产业链的发展。10余年间，他立足喀什本土林果资源，改良果种种植技术，搭建现代化深加工车间，打通了全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破解了南疆果品滞销难题。多年来，他创新连农带农的模式，推动了100余户本地农户入股企业变身股东，落实保底收购、农技下乡、订单种植多项的惠农举措，带动了南疆近50000户林果种植户的增收致富，把戈壁瓜果变成了群众的致富果、甜蜜果。依托产业化布局，浆果果成长为了新疆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各大省市，擦亮了新疆林果品牌的名片。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陈文军深感重任在肩。他表示，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扎根南疆的种植户与企业职工。未来，他将会继续立足喀什，延伸林果产业链，扩大惠农覆盖面，深耕乡村振兴一线，以特色产业助力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用实干让新疆林果飘向全国。从偶然结缘戈壁，到深耕南疆10载，从一名援疆干部变身农业产业领路人，陈文军以匠心实业托举万家增收，生动诠释着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劳动本色与社会责任，在南疆大地上书写着产业新疆的劳动者答卷。

0: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29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18到31度，西南风3级。伊宁多云转阴，16到33度，西南风3级。伯乐晴转阴，18到32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转阴。

0: 阴22到34度，东北风三级；奎屯晴转阴21到34度，东风三级；石河子晴转阴22到36度，东风三级；昌吉晴转阴24到32度，东北风三级；哈密晴转多云28到41度，东北风3到4级。吐鲁番多云转阴31到44度，东南风三级；库尔勒晴转小雨31到39度，东北风三级；阿克苏多云转阴24到40度，东风三级；阿图什多云转阴23到37度，东风三级；喀什多云转阴24到40度，东风三级；和田多云转阴26到38度，东北风3到4级。
1: 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1: 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看一条非常实用的健康惠民新举措。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红十字会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急诊科达成了合作，正式揭牌成立医红共建应急救护服务平台。
2: 简单来说，就是把医院的专业急救力量直接送到咱们老百姓身边，双方将常态化走进社区、校园、商圈，免费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 AED 使用、创伤包扎这些刚需急救培训。
3: 以往呢，很多人遇到突发的情况容易慌神，不会救，不敢救。这次的共建呢，就是补齐基层的应急短板，把急救的黄金四分钟的知识普及开来，让更多的普通人掌握救命技巧。
2: 说完生命守护的安心，再来看看夏夜烟火里的平安守护。最近夜间夜市热闹升温，那高新区北京路派出所创新普法方式，在温州街夜市开出了超有创意的警察

0: 小店。
1: 一改以往严肃刻板的宣传模式，卡通摊位、趣味标语、答题有奖，氛围感直接拉满。民警化身平安摊主，一边发小礼品，一边结合实际案例讲解电信诈骗、网络安全、未成年人暑期防护等知识。
0: 尤其针对暑期孩子上网多、外出多的特点，重点提醒家长做好监护，叮嘱青少年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同时也提醒夜间商户注意用火用电，排查隐患，警民携手筑牢夏夜的安全防线。
1: 我们再来看首府消费市场的全新升级。近日，全疆唯一授权保时捷中心在米东区试营业，标志着首府高端汽车消费再添重磅品牌。
0: 如今的米东区已经形成豪华品牌、新能源品牌、合资品牌齐聚的完整汽车产业集群。当地通过引优育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汽车市场从品类齐全向高端优质提档升级。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同步全国的高端购车维保的服务。
1: 盛夏时节，乌鲁木齐的群众文化活动也是热闹不断。7月4号，一起来跳新疆舞群众舞蹈活动在南山闲来小镇热闹开启。
0: 据了解，这项活动将常态化开展，后续还会搭配文创集市、非遗体验、特色展销等丰富业态，让南山文旅不只有自然风光，更有热闹的人文烟火，持续带火乡村文旅。
1: 最后给大家送上一条暖心的夏日萌宠的资讯。近期呢，乌鲁木齐持续的高温，很多市民和游客都特别关心水上乐园的两只大熊猫宝源和德瑞的避暑的日常。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熊猫馆呢全程是恒温控温，24小时专人值守监测，饲养员贴心准备了冰镇辅食、专属戏水池。高温天气啊，大熊猫主要在室内清凉活动，目前两只熊猫的状态良好，吃喝作息一切正常。
1: 炎炎夏日，想去看可爱国宝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前往参观打卡，沉浸式的感受萌趣治愈的夏日美好。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夏天呢，新疆湖畔露营热度高涨啊，那正规的景区标准化露营基地不会强制要求旅客准备哪一样的物品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可降解一次性餐具， B 呢自带大功率的汽油发电机， C 呢便携分类的垃圾袋， D 呢户外驱蚊防护的用品。
0: 正确答案就是 B， 自带大功率汽油发电机，
1: 也挺简单
0: 的。是的，这个我们在正规的湖畔露营营地呢都会统一配备有发电的设施，所以不需要我们自带大功率的汽油发电机，也是比较危险。但是呢，其他的啊，比如说可降解一次性餐具啊，是为了环保。那便携分类垃圾袋呢，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无垃圾露营。
1: 对。
0: 那D呢，就是户外驱蚊防护，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1: 自身的防护啊，还是应该带上的。所以这能源方面你可以放心啊，正规景区的标准化露营基地不会让你来有一些能源方面的担忧。
0: 是的。
1: 所以挺简单的一道题，那也希望各位在夏天啊，不管是在哪儿露营，一定要找一些正规的安全的地方来平安的度过你的露营的时光。

0: 来了，
1: 资讯来了。本节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20亿元。2026年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的上映，包含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结束争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大比分战胜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成功捧起本站赛事的女双冠军奖杯。
1: 姜超来了，7月5号北区全部收官，3场补时战报出炉。那伊犁主场3-0大胜乌鲁木齐，终结了3连胜，登顶北区的积分榜。克拉玛依2-1击败了塔城，吐鲁番0-0战平哈密。至此呢，北区4强确定，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和昌吉。本届的姜超8强完整就位，后续的淘汰赛对阵呢将陆续的公布。南区的头名喀什队将率先对阵北区的第4名昌吉队。
2: 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点，1/8决赛在美国休斯顿打响，摩洛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乌纳西独中2元，拉西米补时锁定胜局，摩洛哥成为本届首支晋级8强队伍，东道主加拿大止步16强。
1: 同时，世界杯战报，北京时间7月5号的凌晨5点，费城体育场巴拉圭迎战法国，当地赛场的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全场的法国控球占优。第68分钟，姆巴佩罚球点进，那最终呢，法国1-0小胜过关，挺进8强。1/4决赛，摩洛哥将与法国直接对话。
2: 北京时间7月6号凌晨4点，1/8决赛，巴西对阵挪威的比赛结束，挪威2-1逆转巴西，成功闯入8强。今早9点将迎来又一场焦点1/8决赛，墨西哥坐镇主场迎战英格兰。
1: 早间的8点57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有听众咨询，自己从单位辞职前发现有2年的养老保险中断，是自己补缴还是单位补缴呢？有哪些规定？详情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敬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4: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点05分，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将架起桥梁，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中的疑难小事，日常中您想了解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各种难题，大家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留言给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和此时室外的实时天气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此时呢有些区域依然是飘雨的天气，那实时气温也在20度，体感温度依然是20度，稍稍有点凉，所以建议大家早前出门的这个时候需要增添衣物。再来关注此刻首府各条道路的通勤情况，因为刚刚开启早高峰模式，所以此刻呢东西外环和南北外环的通行量还算适中，但是有些路段呢在逐渐的缓行，比如说在北外环的东向西，在下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有车流增大的趋势。另外在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河北路桥下的这个位置呢也有车流量的缓行，其他的城市快速路通行状况还可以。现在关注一下主要的道路，首先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3.8， 平均时速呢才是14公里，所以这个路段现在建议大家如果还没有走到这儿的需要提前绕行。另外我们再来看延川路由南向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 2.0， 平均时速呢是 18.7 公里，那么这个位置呢现在也逐渐在车流积压和排队当中，大家也需要注意。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2.2， 平均时速呢现在是20公里左右，所以这条路大家现在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大家如果有问题，此刻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共同关注您身边事儿，您关注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保健健康，以及在您平时日常生活中出门办事儿想知道的、想了解的那些事儿，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的确上片花当中听众所说的这样，我们大家想知道的可能也正是咱们身边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包括自己现在还没有想到还没有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大家通过节目呢现在了解到了，也起到了一个知识普及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想问的，您想说的，您此刻所经路段的通行状况，尤其今天有小雨，道路呢有些湿滑，也建议大家在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驾驶。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进入正题，首先回复两位听众咨询的问题。一位听众呢咨询说，自己从单位辞职之前发现有2年的养老保险中断了，是自己补缴还是单位补缴，有哪些规定？在此之前呢，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科长吴新民做客在电播当中的时候，跟我们听众朋友已经介绍了，跨年度的养老保险是不能够补缴的，无论是自己还是单位，如果单位补缴是必须有依据的。如果比如说在这年的年末或者第二年，您发现了自己的养老保险在前一年有中断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自己这个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向单位告知，请单位呢补缴养老保险。但是如果说单位不补缴，那职工本人可以通过向咱们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或者是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要求单位补缴养老保险。但是明显从您这个节目当中说的问题呢，已经从单位辞职就准备辞职的时候发现之前有2年的养老保险都中断了，那明显就是已经过了这个补缴的时间，2年那在之前的这个时间当中一直没有发现。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现行的规定就是对于单位补缴和个人补缴都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所以这一点呢这位听众需要注意。另外呢，还有一位微信听众钱女士发来信息咨询一个问题，她住在天山区优势美第2期，小区呢在5号楼和10号楼的中间，通往2号楼和4号楼之间有一段坡道，冬天呢特别的滑，容易摔倒，建议物业整修，但一直没有动工。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和小区的物业公司进行了对接，了解到物业当前是在进行小区的管网改造，按照住建部门的规定，仅仅修复开挖路面，容易打滑路段呢不在这一次的施工修复范围之内。物业公司在6月23号向社区申报了小区全面的这个全路翻新，统一要更换防滑地砖的申请，社区呢也已经上报到了街道，现在在等待审批，审批通过之后就可以全面更换防滑地砖，如果审批没有通过，入冬前呢小区物业也会通过打磨易滑地砖消除出行的安全隐患。这两个听众的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儿啊，其他的听众如果说有问题的，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平台继续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生活事儿，身边事儿，大家有哪些问题，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大家想知道哪些事儿，都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传递一则信息，因为道路施工需要，7月6号的0点，现在呢信市区贵州路北一项已经实施封闭围挡，施工路段呢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周边的交通组织也将同步调整。在此之前，我们电话联系了咱们乌鲁木齐市交管局，咱们这个新市区大队的民警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相关的情况。那么在这儿再次通过节目，交管部门提醒市民提前要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绕行为绕行围堵的这个地方。这次施工呢将持续到8月20号，为期是46天的时间。封闭路段是贵州路北一项，也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项之间的这个位置。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完全断流，车辆和行人都没有办法通过。为了减轻施工对周边居民出行的影响，交管部门同步调整了附近道路的通行方式。首先一个是泰兴路，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项的路段，由原来的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方便车流的分流绕行。社会车辆呢可以选择这样的路线绕行，原来经过贵州路北一项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绕行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项、大寨沟一项周边道路，避开封闭区域。在施工期间严格按照交通管理通告和现场标识指示进行通行，配合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文明出行，确保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给大家传递一则美食好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将在明天7月7号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系列活动呢设置五大核心主题内容，兼顾行业专业商贸对接和市民沉浸式美食体验，同步配套姜超联赛、球员互动、厨艺绝技展演、惠民满减等等一些特色内容，全方位的展现新疆多元化饮食文化，助力本地特色食材开拓市场。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术交流赛将在7月8号迎来决赛，活动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现场呢不仅有名厨同台竞技，展示精湛烹饪技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姜超联赛、球员球技展示、美食品鉴，欣赏厨艺就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和休闲消费场所。那此外呢，惠民促消费举措将同步落地，自治区商务厅联动行业协会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城惠民礼包的活动，优惠呢覆盖到全疆14个地州市。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相关礼包内容呢近期还将会继续发布。据了解呢，这次活动面向社会开放免费预约入场通道，门票预约免费领票截止时间是7月4号的24点就已经结束了。那市民呢是通过扫码完成预约之后可以入场参观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

0: 有听众在我们节目当中咨询，在平时生活中现在有哪些事儿是可以做公证的。那带着这个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公证员田书明，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我们身边的哪些事儿是可以做公证的。书明早晨好。
1: 好，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书明，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现在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咱们是可以通过公证来实现权利的保证的。
1: 好的，咱们的公证呢，咱们一般分为家事公证、合同协议类的公证、委托声明公证、还有证据保全公证等多种模块，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事前避免纠纷、省去诉讼法律服务的。现实生活中有大部分的人的财产纠纷其实都可以通过公证的体现化解的。今天呢，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老百姓办理和咨询率比较高的四类业务，那分别呢是委托公证、协议公证、还有继承公证、还有一个证据保全公证。第一，那就是委托公证。很多人呢常年在外工作，身处外地，房产过户、银行取钱、办理不动产的相关手续无法亲自到场，那么就需要办理一个委托公证。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办理委托公证的时候，受托人也就是代理我们去办事的这个人，他是不用到公证处的。那委托人就是去不了的这个人，他是必须到公证处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公证处也会提供一些上门服务，对于老弱病残孕以及在医院治疗的这些人，他是我们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还有一些咱们回不来不在乌鲁木齐市的，我们可以提供邻居处的远程服务，也就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就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那一份规范的委托书呢，各大银行、不动产部门全都是认可的，也不用去来回奔波，省时又省力。第二类是协议公证，包含的是房屋买卖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那还有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以及离婚的析产协议，还有赠与协议、股权代持协议以及其他经济类型的所有的协议的类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认为双方签字摁手印的协议就永远有效，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呢，没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协议、财产约定，在财产过户之前呢，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反悔撤销。那么经过公证处公证之后的协议不能单方随意撤销，公证处会严格审核各种条款的内容，把全责违约条款全部约定的清楚。后期呢，一旦产生分歧，公证书可以直接作为法院立案的依据，也是约束双方履行的最有力的保障。而且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公证书很高的效力，那经过有效的公证书证明的事实属于免证事实，这是咱们民事诉讼法的法条明确规定的。第三就是继承权类的公证，这也是每年咱们咨询和办理这个公证的类型中比较多的一类公证，然后这个也是家庭矛盾比较多的一类业务了。咱们的亲人去世之后，名下的银行卡呀、公积金呀、社保呀，还有那个房产、车辆、理财等所有的财产其实都处于一种冻结状态，银行和不动产中心它不允许你私自支取和过户，不少家庭仅凭口头的商量分配财产，时间久了极易产生纠纷。那办理继承权公证可以依法锁定全部的继承人，继承人可以自愿办理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书公证，然后理清财产份额，根据公证书就可以支取存款办理房产过户，从根源上杜绝咱们亲属之间的一些因为财产产生的矛盾。这里需要提示各位听众朋友的就是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存款的问题，在各大银行的存款原则上是必须办理公证才能支取的，在那个去世的人名下，但是如果说这一个银行内所有的一类卡、二类卡，所有的这个一类卡、二类卡的那个余额如果不足50,000的话，经查询之后可以直接支取，但是如果超过50,000的话，那是必须要办公证的。这里要 那个值得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家里有人不幸去世的话，是要及时办理继承手续的，否则有可能发生转继承或者代位继承，这样参与继承的人的范围就会扩大，就会增加，给咱们的继承手续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第四类就是证据保全公证，就像咱们这几年就是家里居民办的比较多的就是房屋漏水，房屋装修到一半，哎，装修工人找不见了，或者就是装修工人说没钱了，装不过去了，需要另外找装修队去装修的时候，还有一些拖欠工资呀、工程款、合同违约、微信那个群或者微信的朋友圈侵权，还有就是虚假承诺、消费的欺诈，就像我刚说的施工损坏房屋、微信聊天记录，还有抖音呀、微信的一些侵权内容，它这些随时可以删减的，录音呀、视频也可以随时销毁的，现场现状也是可以被人为破坏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办理的是一份证据保全公证。那公证处呢，会客观的固定所有的文字、录音、视频、现场现状，经过保全的证据呢，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对方在法庭上是无法抵赖的。就像我前面说的，咱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有效公证书认定的事实是免证事实，除非对方有足够的证据推翻。那么咱们公证的核心作用永远都不是事后维权，而是事前设防。那异地办理委托公证、财产约定办理协议公证、那遗产处置办理继承公证、维权取证呢办理保全公证。今后大家呢大家在遇到财产处分、文书拟定、家事纠纷、经济往来的时候，都可以前往公证处进行法律咨询，用最低的成本守住全家人的财产权益。
0: 好的，说明介绍的非常清晰，这四大类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或者说您可以接触到的、可以听说到的一些公证的类别。那么在这儿我想咨询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家中有人不幸去世之后，需要了解这个财产状况，比如说这个去世的人呢，他的存款包括他的一些理财产品分在不同的一些银行和理财机构，那这个时候作为这些继承人，是不是可以到咱们公证处开具一份调查函，之后呢到这个各大银行或者理财机构去查询这些财产的出处以及财产的详细情况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家里有人去世，名下有银行存款啊、理财产品，这样一般情况下，因为现在银监会它下来有文件，银行有协助继承人查询这个存款余额的这个义务，但是有一些银行可能因为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不全啊什么的，他会让公证处来开具这个银行查询函，我们公证处也会全力配合所有的咱们继承人给咱们开具银行查询函，咱们可以去各大银行、保险公司还有证券公司去查询一下，被继承人申请所遗留的所有的银行的余额或者财产余额。
0: 好的，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时间非常有限啊，其实每一类的公证它所涉及到的下面细小的分布的分支问题呢也是非常庞杂非常多的，而且大家很多朋友是有个性化的问题的，所以在这儿我们想请书明能不能留一下咱们的办公咨询电话，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咱们可以直接打这个公证处的电话进行咨询好吗？
1: 好的，我们乌鲁木齐市诚心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是2824500。
0: 2824500啊，好的，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田书民，针对百姓生活中常用的公证问题给大家做的解答，谢谢田明，我也谢谢书民，我们先到这再见，辛苦了。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哪些事儿、有哪些问题还想问，包括刚才说到的公证的问题，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咨询电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把您的问题第一时间转到专业人士那儿，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一直是我们节目秉承的一个宗旨，大家有的问题可以汇集到这儿，我们通过分流的渠道分别针对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情况，找到不同的部门，找 找到不同的专业人士给大家解一大惑。那节目进行过程

当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链接我们的微信平台，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收听方式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下载丝路视听 APP， 之后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广播的这个界面当中，限时收听或者是回听节目。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时候，您还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稍后的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九二九。以下时间，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室外的实时气温20度。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生活百态事儿，关注您有的疑问，或者是您想了解的、您想知道的。您办事儿的时候不知道该找哪里，不知道该提供哪些资料，不知道办事程序是什么，您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我们。
1: 红船起征程，百年祝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关心身边人，
8: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9: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生活中的那些事儿，大家的疑难小事，日常生活中您遇到的政策困惑，包括出行办事的各种难题，都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留言的方式呢，您在手机微信的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身边的预警信息。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依托大数据反诈预警体系，快速响应，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及时阻断群众100万元养老积蓄流失。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指导员滕松元，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滕指导员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滕指导员，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我们是如何利用大数据反诈预警系统成功的侦破了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挽回了群众会有可能损失掉的这100多万的养老积蓄钱的呢？
1: 你看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你看6月25号左右，6月25号，我们大队收到一条比较紧急的预警线索，辖区有一位居民疑似遭遇这个电信诈骗。完了之后，我们根据这个大数据分析，把这个确定这个被害人这个身份，确定被害人身份，我们立马赶到这个被害人所居住的小区进行这个劝阻工作。当我们劝阻民警到达之后，这个被害人已经被这个诈骗分子深度洗脑，对这个虚假的骗局深信不疑，面对民警的提醒和问询，这个被害人也是比较抵触和质疑，这个现场劝阻民警根据这个反诈的经验判断，这个被害人大概率就是，陷入了隐蔽性极强的新型的诈骗圈套，普通的劝阻已经无法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这个劝醒，然后我们现场的劝阻民警立马把这个被害人带到我们反诈中心，进行沉浸式全方位的唤醒劝阻。在反诈中心，我们根据这个实时的案例，还有这个逐步就是拆解这个骗子的伪装手段和行骗套路，通过数个小时的劝解，这个被害人终于就是交代了他整个受骗的过程。经过我们了解，这个被骗的过程就是6月9号左右，这个被害人在网络平台认识一名陌生的男子，陌生男子自称是现役的军人，刻意伪造可靠稳重的形象。在双方聊天的过程中，精准就是拿捏这个被害人就是中老年人的心理，以为这个被害人女儿介绍对象，为切入点，主动拉近的关系，博取信任，一步一步的获取这个被害人的信任。获取被害人信任之后，这个诈骗分子又转换这个行骗道路，转向这个虚假投资理财的诈骗，就是谎称这个手里边有这个内部的投资渠道，掌握这个稳赚不赔的理财内幕，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不断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在这个利率和亲信的交织下，这个被害人就是深陷其中。在案发的当日，这个被害人，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从银行取现，也就是100万整，筹备全额，准备交给这个上门取现的人员。完了，所幸是反诈民警，精准预警，火速出击，坚决劝阻，成功保住了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养老的100万积蓄。
0: 所以在这个提前预警系统的辅助之下啊，我们是能很快的、很准确的，而且在这个钱还没有转出的情况下，我们就及时的能阻止这起受骗的这个案件的发生。那在这儿我想问一下滕指导员啊，咱们这个大数据反诈预警系统是大概应用了有多长时间？

0: 被害人及时的进行去上门劝阻。
1: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的滕宗元指导员，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这一次利用大数据反诈预警系统快速响应的一起案件的情况。其实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警醒，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网络诈骗的时候，仔细识别或者是联系辖区的社区民警了解具体的情况。再次谢谢滕指导员，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可以说情况非常紧急，千钧一发的这个时候啊，咱们的民警迅速的找到了被害人，使被害人呢免于受骗，经济免于损失。这种大额的这个转款呢，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一点，如果说您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些人，或者是您在这个平时生活中认识了一些人，他会告诉您，一般针对老年人无非就是投资理财啊，大额的回报，以这些为诱饵来诱骗老年人上当。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多问一个为什么，擦亮眼睛。如果说你有疑问的时候，首先第一时间和社区的民警联系之后来反映这个问题，请专业人士帮您做专业的判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为了破解创新药难题，打通医保商保的惠民通道，医保加商保一体化服务落地新疆中医医院。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来自自治区中医医院医保办的宋岩主任，针对这个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宋主任，早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宋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在这次的这个新闻当中介绍，首先有一个名词，就是个人云影像云，这项举措是一种什么样的举措？它实行了以后可以给咱们的患者带来哪些就医的便利？在这儿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这个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个人影像云呢是一个自治区医保局这个新的一个举措，就是所有的参保患者在医院拍完这个检查影像以后呢，参保群众就医的检查影像可实现上传定点医疗机构，上传以后患者无需再携带实体胶片，那么异地转诊的患者这个复诊时可直接医院可以全部调取全部的历史影像，依托医保局的个人健康数据和智能分析能力，医疗机构在医院端云端秒调这个检查的片子结果，将对患者减少胶片打印储存的这个医院的储存成本，这个都减少了很创造了很多的便利条件，那么患者到了医院以后无需再带实体胶片，经他授权以后，我们的医生就可以完整的调取患者的在所有地方本地异地的只要是联网了的这个患者的就诊过的完整的这个影像档案，那么是就是通过医保平台，通过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呢，提升了这个医患者呢就医方便快捷的这么一个效能。
1: 嗯，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只需要告诉医生我在哪里做过这项检查，授权之后医生就可以获得咱们患者的详细的影像的信息，这样呢便于医生诊治，也便于咱们患者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不需要提供更多的一些资料，是这样吧？
2: 对，是这样。
1: 好的，
2: 减少患者的这个成本嘛，
1: 嗯，
2: 胶片打印这样的成本。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医院建立的这个福康保商保服务中心，可以为咱们患者医保加商保的服务带来哪些好处？另外，服务中心具体会提供哪些服务？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个福康保呢，是咱们新疆医保局依托了这个七家商业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等各大商业保险公司出台的一个新疆福康保普惠政策。这个患者呢，只需要每年交99元，最高可以享受290万

0: 万元的保障，然后还而且不限年龄病史，而且支持医保的个人账户共计。这个福康保的出台是因为去年的2025年12月，国家医保局出台了首版的商保的创新药目录。什么是创新药？创新药就是，罕见病、重症患者需要使用的一些高额的药品。那为这个破解高价创新药这个群众负担重的问题，又方便患者使用，我们医院呢就在6月10号和自治区医保局、福康保的商业保险中这个公司呢，在我们医院落地实现了一站式的福康保的这么一个商保服务中心。它就是破解这个落地慢，这个创新药落地慢、用药贵、报销繁琐的问题。依托这个福康保呢，可以患者到了医院，首先可以完成对商保这个福康保的咨询，然后呢，我们医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信息化，实现我们的创新药备药、处方的审核，然后药品的调配、规范用药。然后因为商保的用药目录全是自费，但是你可以做到即买即报，就在我们的福康保的一站式服务中心。那么实际上就是做到了你用药、开药、报销一个全流程的闭环服务，患者不需要拿着发票在医院结算完再到保险公司去报销，在我们医院既能完成开药、结算、报销商保这么一个闭环服务，也是有效的缓解了重症患者费用垫付和报销奔波的压力，就是让优质的救命药呢真正的可以落地在医疗机构，方便患者。
1: 对，也大大减轻了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经济压力啊。
0: 对，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最后想请宋主任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下一步咱们自治区中医院还将在深化这个医保商保联动方面做到哪些惠民的措施？
0: 下一步呢，因为福康保只是和7家商业保险公司这个是成立的这个福康保的这么一个普惠政策，我们希望下一步能把新疆所有的商业保险公司都能纳入我们这个一站式商保服务中心，那么就是全力打通这个患者在医院里头的这个便捷报销以及所有的就是结算以后医保结算以后的一站式报销以及处方流转、药品供应及时结算三大通道，然后也推动创新药和商保患者的即开即报、即时结算，彻底打通这个惠民落地的最后100米。同时我们也想继续总结新疆创新药这个商保衔接的经验，然后标准化临床用药，为咱们全国的多层次的医保商保的体系建设也能为更好的让这个参保患者能享受到更多的医保加商保的这个普惠这个政策做一点自己的贡献，让患者呢能在临床上看见了最新的药能看得见，在临床也能用得上。
1: 也为咱们医院的这两项举措点赞啊！再次感谢来自自治区中医院医保办的宋岩主任，针对这些情况给听众朋友做的介绍。谢谢宋主任，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在此之前，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到过关于这个福康保的理赔的问题。福康保的理赔呢，一部分咱们是可以通过咱们手机线上操作，就是在咱们的福康保参保的这个小程序里进行报销，另外一方面呢是需要到咱们的这个保险公司进行报销的，这就是指着咱们在手机上无法操作、不会操作的一些朋友。但是这一次这个自治区中医院建立的福康保商保服务中心和将来可能建立的和各种商保联动的服务中心，这样呢就在医院您在报销完医保的这一块具体费用之后，那您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福康保或者以后其他的商保的这个报销，也就是说您只需要在医院一次，比如说您就诊看完病或者住完院，您自付的这个费用达到8000块钱以上的，那您就可以进入到第一这个福康保的报销，第二 如果您参保了其他的商业保险，那么您也可以进入这个商业保险的报销范畴当中。那这个举措

那可以说让我们很多朋友呢现实结算，第一解决了大家的经济压力，第二呢节省了大家的时间成本。另外刚才说的这个个人云和影像云这个举措呢，再给大家简要的总结一下啊，就是您比如说在地州哪个医院做了相应的检查，或者是您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区内哪家医院做了检查，您到了医生这儿呢，您的这个影像资料通过您的授权之后啊，医生可以看到您具体的影像，比如说尤其像有些朋友拍的这个核磁呀 CT 呀，它是动态性的，咱们打印这个片子呢它只是静态性的，那么这对于医生分析患者的病情，包括给患者呢有针对性的进行解答患者的疑问，或者是进行对患者诊断，也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这些呢我们听众朋友也是既便利了自己，而且呢也在自己就医方面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方便。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现在想了解的哪些问题，或者是您在节目当中想通过节目和我们对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包括教育、医疗、养生保健等等哪些方面需要想了解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再次给我们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每天不仅在线上在线下的时间，我们节目下了之后大家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共同关注您的问题，邀请专业人士来为您办专业的事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介绍两则信息，一个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和11号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另外一个呢，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带给大家一则旅游好消息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学生放假之后，家长也可以陪伴着孩子，跟我们一起赴一趟山河之约。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克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阅尽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有5天的自驾游，还有6天的豪华大巴游，都可以报名，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选择。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0991-2561-929，或者回复关键词自驾游，可以扫码进群咨询报名。这两种方式的，如果您选择自驾也可以，如果说您想轻松闲适的随着我们的旅行团旅行，那么也可以报6天的豪华大巴游。大家呢可以采取这两种方式啊，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0991-2561-929，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微信平台上先加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再输入就聊天输入的这个输入栏里输入自驾游这3个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收到一条回复的二维码，您长按二维码识别之后就可以进群报名了解详细的情况。那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的加入方式来告诉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给大家解决生活中疑难事儿和日常中您想知道的政策困惑的百姓热线节目只能暂时到这儿了。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可以及时联系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您有事儿的时候随时来找我们早间9点到10点的百姓热线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九二九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早晨好啊。一坐在直播间就看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互动啊，这是 smile 十点整发的一个笑脸，早晨好啊，今天大家很开心吧，因为真的终于凉爽了一下啊，昨天晚上是不是都睡了个好觉啊，盼了好久这场雨，是不是好久没有闻到雨味了，还觉得挺清新的，今天早上一出门好舒适啊，空气也清新，然后呢又觉得很湿润不干燥，同时还觉得气温刚刚好，非常的凉爽舒适，大家是不是也觉得真的这个天气很不错啊？好吧，来看看这个天气咱们这两天的变化吧。今天呢是小雨转阴，28度到20度，这个温度听起来真的心里面都觉得舒服啊。接下来明天是阴天，30度到22度也可以，后天呢是8号白天到夜间是阴转中雨，30度到20度，这几天都挺舒服的，大家前段时间太热没睡好的，终于现在可以睡个好觉，舒服一下了。今天怎么样？大家觉得如何呢？刚刚过去的周末，好吃的好玩的去哪里打卡了？可以来分享了，有没有推荐的也都可以分享了。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

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了啊。今天呢是还在下雨，我刚才来的时候到现在我走进直播间真的还是在下雨的，所以路面还是有些湿滑，希望咱们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那路上什么情况，天气有没有提示，然后这个堵车的还是畅通的，路况有没有提示的，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咱们相互提醒，也一路安全畅通的出行。微信报路况说天气也都是同样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来看微信平台久违发的微信，久违说久违了，久违的雨，对，跟你这个名字还挺搭的啊，确实这场雨盼了好久了，来了还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大家带着好心情来互动吧。其实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但是一直好像没有机会放给大家听啊，就是汪峰的在雨中，今天听刚刚好，很适合哦。

0: 怎么样，好听吧？这个节奏也很不错啊，听起来这个雨声在这个广播里传出的时候感觉又凉爽了很多，是吧？和今天的这个天气好配哦，等待这场雨好久了，清凉一下，好心情呢也从这个早晨开始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今天又一个人咯。是啊，围城去考试了，我也不知道他考什么试啊，但是他今天去考试了。不过呢，也不影响咱们在直播间的互动，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刚刚过去的周末，你的最新发现，好吃的好玩的去哪里打卡了，你的推荐，还有今天下雨路上湿滑，出门咱们多看路况啊，抱抱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都相互提醒一下。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还记得吧，就说天气太热了，咱们得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咱们有好多听众都推荐那个牛魔王的啤酒。当时我和围城，小慧和围城还在直播间说这个牛魔王是个什么啤酒，我们俩都没有喝过，但是好多听众都在推荐说非常的好，适合这个夏天吃着烧烤喝着牛魔王。那么今天牛魔王就来了，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新疆好物牛魔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喝的啤酒呢？现在我们来连线的是牛魔王的品牌负责人，咱们这个啤酒的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张月磊，让他自己来介绍介绍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产了一个什么样的啤酒。你好张总。
1: 你好。
0: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知道你们的品牌是我们的听众在微信上互动来推荐的。
1: 非常高兴大家对我们牛魔王的支持，谢谢。
0: 哎，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牛魔王它到底是哪个公司产了一个什么样的啤酒呢？
1: 好吧，那尊敬的99广大听众
0: 啊，929，别激动，
1: 929啊，我现在在啤酒之都幸福乌苏啊牛魔王生产基地和各位听众朋友进行相聚。那么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乌苏那个牛魔王啊，它是乌苏的这个乌苏的自己本地的啊啤酒之都幸福乌苏，它自己本地的啤酒企业，是我们新疆极具代表性质的野派精酿的开创者，它呢在坐落于啊啤酒之都幸福乌苏啊。
0: 你这个描述让我们对这个乌苏啊，又有了一些好奇了。这个除了乌苏啤酒，咱们这个牛魔王啤酒它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吗？
1: 是的，我们跟乌苏的啤酒有一定渊源，我们的创始人陈海东原先就是乌苏啤酒厂的总经理，因为乌苏的啤酒被国外的兼并完之后呢，我们的乌苏啤酒的创始人陈海东呢就独自一生干了一件事，就一生就你怎么酿酒，酿好酒，把酒分给大家。这种情况。
0: 对，看来咱们乌苏啊，除了旅游好，啤酒也还是真的好。那说说吧，咱们这个牛魔王啤酒有一些什么样的产品，一系列什么样的产品呢？
1: 您这样子，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叫新疆野派精酿呢？那么野么野在哪个位置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水源啊，天山雪水。雪源的雪就电导率啊，大家就说我们喝这个水啊，水的产品电导率就220 USDM， 这是一个水好。第二个碱呢，我们就是原料碱，原料呢我们全球优选麦芽、啤酒花，不掺一滴的大米和玉米。这一点我给大家就是广大的听众们也就做了一个科普吧，也做了一个小小提示，将来大家购买这个啤酒的过程中，这个四大的就是

0: 说这个精酿啤酒、好啤酒和水啤，精酿啤酒和水啤的最大区别是哪呢？第一是原料，啊，原料的话就是进口的麦芽、啤酒花、酵母和水。如果加除此之外有其他一些品种的话，这个啤酒我不建议大家推荐。那么作为我们牛魔王，不管各类系列的酒，我们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这个原料这个这一关选的非常的好啊，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是我们第二个点啊，希望大家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0: 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时间上的点，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酒在生产过程中啊，就是七天就出货了。
1: 嗯、
0: 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直坚持德国1516酿造法啊，德国1516酿造法，25天慢发酵，29套工序，是用时间酿造雕刻出来的。那么这第三个点，我简要给大家。交流一下。第四个也就是风味啊，我们这个风味就是说不稀释不收敛，我们每一口都是啤酒花的一种这个酒花的一种酒花一种炸弹。
1: 嗯，
0: 那么第五个节呢，就是我们西域的风情的节，那个我们的被外的叫牛魔王呢，就是西游记啊有个故事，他从英国人中走到这一国去，就把我们的企业文化与这个西域的一种文化，西域这个西游记的一些文化，西域的文化融合，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疆的野派精酿风格啊，这是我们的被人们叫野派精酿的，这个给大家就是沟通和了解一下。
1: 嗯，那在哪里可以买到你们这个牛魔王的啤酒？
0: 这样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牛魔王啤酒目前我们在这个新疆啊，在乌鲁木齐啊，对乌鲁木齐来说，新疆的中国的石油银川路加油站、红山路加油站、优选加便利店、友好连锁超市等均有销售。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点儿。那么第二个点就是乌鲁木齐的各大夜市有我们牛魔王提供的独家的小钢炮，鲜啤。那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一个是说这个鲜啤呢，它保质期比较短，我们运输过程全啊，就是按照这个。冷藏那种方式进行供给的，啊，还有我们牛魔王的精酿酒馆，大家都可以在高德地方进行搜索去品尝，去购买。
1: 嗯，好的。哎呀，既然你们这个啤酒来自美丽的乌苏，那眼下呢也是旅游的旺季，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旅游的非常的多，那给我们推荐一下乌苏当地的旅游吧。
0: 哦，那就当地的旅游的话。作为我们乌苏来说，它的资源是非常雄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独库公路，这么伟大的独库公路呢，它的这独山子到库车这一块啊，它这一点它是这是一个点儿，但是它整个的地盘来说，从我们的独山子往上走以后，一直到天山北坡这个乔尔玛啊，乔尔玛那个一直到乔尔玛那个顶端那个位置，哈希克楞达坂，这是北疆公路，这是个网红地，也是我们乌苏打卡点，是非常不错，但是需要去预约啊，这是一个这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戴普森公园啊，戴普森的公园就佛山公园也是非常好。那么第三个打卡点的话，我就建议到我们这个去我们的乌苏牛魔王精酿啤酒点，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去参观见学指导，看看我们整个的生产过程是怎么样啊，看看我们的原料怎么样，看看我们的加工怎么样，看看我们的员工的士气状况怎么样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打卡，对这个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到我们去打卡啊。
1: 嗯，好的，谢谢你的介绍，那我们就乌苏见了。
0: 好的。
1: 嗯，好。
0: 也欢迎大家就是说咨询，来咨询电话4001592519，来咨询购买指导合作。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产品在抖音、快手、淘宝、拼多多、京东、视频和各大平台啊，都可以搜索我们的牛王，均有这个优惠的价格出售。同时，也邀请全国的广大的牛魔王的粉丝们来啤酒之都幸福乌苏，牛魔王主产地。参观、学习、指导、合作。
1: 好的，谢谢你。那我们就乌苏见吧。 好，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再见啊，好，可以听得出来，今天这个张总还是很激动的，很热情的啊，推荐了乌苏的旅行，也推荐了大家喜欢的这个牛魔王的啤酒。其实真的，如果说不是听众朋友们在微信上互动推荐了好几回，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好喝的啤酒。这一次呢，还是机缘巧合认识了张总，所以让他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打

个招呼吧。大家喜欢喝的啤酒真的还是很不错啊，是很有眼光的，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推荐。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微信平台上陈说，说围城呢，围城今天他说他考试去了，他考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反正肯定不是高考，高考他也错过了是吧。然后来看小喜说的，小喜说围城不会是去考科目一了吧，分被扣完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没给我说，明天来了好好问一下他到底咋回事，去考啥了这么认真。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他说我们家门口呢现在就是直接可以自助机现打乌苏精酿，就是我现在已经戒酒了，啤酒我也不太喝了。嗯，对，好酒莫贪杯是吧。嗯，那还有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大家都懂的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说的是大家推荐的牛魔王，就是前段时间咱们在微信上也比较这个推荐的那个，就是哈巴河的手撕豆干，大家还记得吗？前两天呢因为不是太火爆了，也不太好买，我这个下的订单前天才到，我昨天吃了一下，真的是很不错啊。因为我在我们家小区的那个乐乐妈超市也看到有卖，它是辣味的，因为我也不太吃辣，我就买的那个五香味的，好不容易订到了，哎，真的是很好吃啊，跟肉一样有嚼劲啊。大家最近吃了吧？前段时间不是大家在微信上也都说很好吃，也都在推荐嘛，那个手撕豆干真的很不错。咱们现在这个本地的小零食呀、美食呀，还有这个酒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错了，越来越好了。然后这个小喜说，小喜说牛魔王的老总不给节目送下礼物吗？让我们听众有机会好好品尝一下哦。我一会儿给他转达一下大家的意思啊，一会儿我再给他打个电话，一会儿我让围城也给他再打个电话，争取一下啊，争取一下。好吧，我记得小喜你是喝过牛魔王的吧，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对吧，是不是你之前就给我们推荐的就是你，你是第一个说的，后来还有吧，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啊。那待会儿我也买一个尝一下，不说友好超市就有，我家门口就有那个友好连锁超市，一会儿去买一个试一试。好吧，大家也可以接着互动啊。除了那个手撕豆干，最近大家水果吃什么了吗？那个下野地的西瓜下来了，你们都吃了吗？我昨天和前天在我们小区水果店买的都是下野地的西瓜。我怎么觉得今年的这个西瓜的籽儿怎么好像变小了，还变多了呢？你们吃到了吗？然后最近这个杏子，你们还吃不吃了？因为好像这个小白杏已经过季了，但是我发现现在这个水果店里头都是那种有点红的那个杏子，看起来很红。最后呢我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啊，这个是那个英吉沙色买提杏，英吉沙的色买提杏，它就是那种红红的，看起来颜色很漂亮。还有这个克州的巴人杏，也是那个金黄金黄的，颜色也很漂亮，可以在那个水果店看到这样的颜色很艳，然后个头还挺大的杏子，口感也很不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个看着好看，吃着也好吃。那我了解了一下，这种杏子呢，它就是比小白杏要晚一点，就是现在吃的，可以一直吃到七月中旬。今天都已经七月六号了啊，再不吃这个杏子也要没有了。最近吃西瓜的同时，这个杏子也可以尝一尝，而且最近那个石盒子的蟠桃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前天买了一公斤没吃过瘾，我昨天又买了一公斤石盒子那个蟠桃，味道好极了，就是那个黄蟠桃，那果肉有点偏黄的那个感觉超级棒。然后来看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钓竿杏下来了，哦，就是制作钓丝竿的那个钓竿杏是吧，大大的那个圆圆的，他说还有桃杏，对，桃杏个头更大，最近这个桃子也好吃，刚才说石盒子的那个黄蟠桃好吃，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伊犁的那个油桃也是非常好吃的，哎呀，口感超级好，今年的桃子味道超级棒，大家有吃吗？然后这个飞腾还说石盒子的
嘎啦苹果，哎，是吗？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下次我买的时候我就给他说嘎啦苹果嘛，就叫这个名字的吗？好吧，也谢谢你的推荐啊，我还真没吃过这个苹果。嗯，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接着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大家先说着啊，我给大家提示一个重要的路况，就是从今天的零点开始，新市区贵州路北一巷要实施这个封闭，就是封闭围闭了。到时候呢，施工路段呢就是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周边的交通组织呢也将同步调整。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提前规划你出行的线路，尽量的绕行避堵啊。那本次的施工呢，持续到8月20号，为期46天。那这个封闭的路段呢，就是贵州路北一巷，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之间。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完全就是断流的，车辆和行人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为了减轻对周边居民出行的影响，交管部门呢同步调整了附近道路的通行方式。泰兴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路段将由就是原来的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方便车辆分流绕行，就是把这个单向通行的恢复双向通行了，大家注意啊。另外就是社会车辆可以选择以下的道路绕行，原经贵州路北一巷的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绕行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周边的道路，避开封闭的区域。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啊，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提前规划你的线路。这个时间呢，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来报报路况，相互提醒一下，因为今天下雨嘛，路面湿滑，天气啊，路况啊，大家可以多多提醒，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飞腾说那个嘎啦苹果呢，就是小时候那种土苹果，然后野生的，你说的是野生苹果吧，小一点。我们去自驾游的时候，在那个中华福寿山吃到过这样的野苹果、野山楂、野樱桃都吃了，口感真的非常好，但是我感觉那个野苹果好像更酸一点，个头不太大，是吧？你说的应该是这种。我们去中华福寿山的时候，这个漫山遍野啊，那种野果子真的是非常多，好多还叫不上名字呢。但是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好美，然后又觉得它是一个巨大的天然的植物基因库，真的是一个值得游玩的地方。现在呢，也是去美丽的伊犁最好的时候，大家草原啊，这个都可以去自驾一下，策马奔腾一下，去看一下鲜花盛开的地方，野马奔腾的地方，真的是很美的。然后来看飞腾又拍的图片，这是他的早餐。你今天早餐吃的面片啊，哦，这个应该是羊排揪片子是吧，羊排揪片子还有油香，看来你是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好吃的地方，这个叫德宝地道手工揪片子，价目表还发了个价目表，野蘑菇揪片子、羊排揪片子啊，哦，全部他就是他们家主打的就是这一种饭。他说他们家专做揪片子的店，叫做揪片子炒面和汤饭，羊排汤饭都不错。嗯，他说就在那个宝山路半山湾门口，哦，半山湾畔门口吧，是吧？就在这儿，我经常从这儿路过，但没在这儿下车吃过饭。然后来看这个小喜推荐的啊，小喜说，小慧姐姐，你去尝一下这个四川的青李子，他拍了个图片过来，一定要买硬硬的。大大的那种，一口下去爆汁儿，水分多，酸酸甜甜，特别好吃，除了贵没毛病。我看到了你这个绿李子，青的那个绿绿的，我吃了，我吃过，去年前年我都买了，真的口感是非常不错的。哦，原来这个挑这个李子是有诀窍的，要那个大大的硬硬的那种。好吧，下次不买小的，就捡那个大的买啊。然后这个阳光满格说了，阳光满格说，上周我在京东买的手撕豆干买到了，这两天还没机会吃，是哈巴和手撕豆干新远程，对，就这个。他说看着是真大啊，5种口味我都买了。
就是它那个袋子挺大的，

我一次我都那个吃不完，我一次吃半袋差不多，剩下半袋放冰箱慢慢吃。好的，大家继续互动，马上是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大家的互动啊。小喜发的微信说，哈哈哈，去年也是我给你推荐的青李子，我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要买好多次一种家乡的味道。对，咱们小喜是重庆的妹子啊，这个青李子真的很好吃，大家可以试一下，他推荐的果然没错。然后他说还有吊丝杆儿，吊丝杆杏啊，他说马上南山路边的杏子也要成熟了，去年呢是上南山摘了好多，今年还要去摘，我都知道南山哪几棵树的杏子好吃。那看来这个南山你不仅仅经常去逛啊，南山的好吃的你也是一个没放过啊，路边哪棵杏子树上的杏子好吃你都知道。行，那今年你多摘一点。那你会自己做杏干吗？你会不会自己做杏干呀？反正我做的都没有成功过，我觉得那个果肉我放着放着它好像都变了，都烂了，发霉了，反正我做的不成功。你会做吗？大家谁会做杏干？然后来看这个阳光满格发的微信啊，阳光满格说这个嘎啦苹果昌吉的惠家和龙源超市会经常有卖的，我们小区门口的百果园菜店也会有卖的，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感觉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哦，现在还专门有卖的了，那好吧，下次我去我也说有没有嘎啦苹果，我也问一下啊。行，然后这个飞腾说可以做西瓜酱了。西瓜酱是怎么做的？我在我们小区的这个超市买到过那种大瓶子装的西瓜酱，我就是能吃，真的还是非常好吃的啊。那为啥这个西瓜酱那么好吃呢？是怎么做的？咱们哪位听众会做也可以说一说，飞腾你应该是会做的吧，怎么做来说一说啊。好吧，大家继续发着这个微信。那接下来我们也说说自驾游的事儿。乌鲁木齐好不容易迎来了这场雨，凉爽了一下，但是如果想避暑的话呢，咱们还得往北疆跑，因为过几天乌鲁木齐这场雨过了之后又要热起来了。那咱们去乘凉吧，去避暑吧，找到去自驾的地方。剩下的七月奔赴阿拉泰山河之约，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

0: 驰骋乌伦古湖，一路包揽了草原、雪山、林海、湖泊，尽享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的自驾，6天是那个豪华大巴。然后呢，就是你不管是自驾还是坐大巴，咱们都可以报名，可以拨打电话25619929报名，或者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自驾或自驾游，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了。好吧，那么说到这次自驾游呢，我们要去这个非常凉爽的科克托海，这里不仅这个风景好，空气好，还很凉爽。那我们到这里去会有怎么样的自驾安排呢？我们现在呢来连线科克托海的文旅推荐官陆总。你好，陆鹏。
1: 你好，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今天乌鲁木齐终于28度了，此刻的科克托海是多少度呢？
1: 现在目前在科克托海景区现在的显示温度是23度。
0: 哇，比我们这儿果然还是要凉爽很多的。
1: 是的，
0: 这一个夏天基本上的这个温度是不是都会恒温在这个温度差不多？
1: 白天的时候呢，科克托海的温度呢要稍微高一点，到中午的时候呢，估计可能会在30度左右。
0: 嗯，
1: 但是这里的晚上啊非常舒服和非常的凉爽，那个基本上的温度呢在个16度到20度左右吧。
0: 嗯，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到科克托海，其实因为我们整个景区咱们是沿着额尔齐斯河去游览的，因为额尔齐斯河的水呢水流湍急，而且呢这个它也是唯一流入北冰洋的外流河，是非常壮观的。不管科克托海的温度有多高，中午太阳直射有这个太阳有多晒，但是你走在那个水边的时候，就是清凉舒爽的那种感觉是一直伴随着你的，就感觉这是一个很湿润、很滋润、很凉爽也很美的地方。来讲讲我们到科克托海要打卡哪几个点。
1: 好的好的，给听众朋友们大概介绍一下景区啊，就是咱们如果说从乌鲁木齐出发，不管是坐大巴也好，还是坐这个咱们自己开车也好，那个先是走这个连霍高速往这个五彩湾和阿勒泰方向，然后呢走到这个连霍高速和五彩湾这条线之后呢，转到 S11这条线上，然后呢途经这个卡拉麦里有蹄类保护动物区，然后呢在路边上呢有可能会看到这个野驴、野马等等一些野生动物，然后呢经过这个卡拉麦里有蹄类保护动物区之后呢进富蕴，然后从富蕴呢走这个无恰沟，这一段距离大概有个30来公里，然后你就到了我们的这个科克托海镇。从科克托海镇呢进入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了额尔齐斯河大峡谷，这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主景区，这里也被称为是世界地质公园。进去之后呢，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白桦林里面小憩。白桦林呢是整个额尔齐斯河流域常见的一个这个白桦林的这个树种吧。这里面呢那个风景非常美丽，额尔齐斯河贯穿其中。然后呢第二站呢就可以去到咱们的这个碧玺湾，然后呢第三站呢就是夫妻树，象征着人这一辈子的爱情和这个结婚生子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爱最美好的这个爱情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在下一站呢就是神农山，巍峨的这个神农山矗立在这个俄河的这个河边，那个也是有一个这个美丽的传说，我们叫它这个当地人叫它这个阿米尔萨拉峰。那这里面呢脚底下就是奔腾的这个额尔齐斯河，再往前走呢就是整个额尔齐斯河峡谷的最精彩的一段，一直到温泉，徒步在这个木栈道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额尔齐斯河冰凉的河水。
0: 整个的科克托海游览下来的话，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安排的是多久？
1: 整个景区的这个游览时间段呢，最好大家可以在这停留4到5个小时。因为不光是在这个额尔齐斯河的这个主河道上来去游览，旁边呢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徒步的去这个探索的一些秘境，包括像索尼克峡谷，包括像这个黄金溪，包括像宝石洞，这方面的这个徒步的线路啊，也真是为咱们自驾游朋友量身定制的。可以通过这个探秘啊，或者是那个走这个索尼克峡谷啊，这方面走进去。

0: 们那个联合携程、联合比亚迪，
1: 嗯，
0: 联合了这个各团牧羊人的这个原唱王琦，
1: 嗯，
0: 跟在景区呢要做一场这个大型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啊，然后呢，大家从景区这方面整个转完，也可以领略到这个王琦现场的演绎，
1: 嗯，
0: 然后呢，走完了之后呢，也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个。国道331的这个壮美风景，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到在这个二胎呀，或者是在去其他的这个线路上，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嗯，哎，这个计划非常的好啊，
0: 啊，
1: 谢谢你的剧透，那我们就在QQ通海见吧。
0: 好嘞，好嘞，
1: 嗯，好好好，再见啊，好，
0: 好，
1: 嗯，看来今年的这个景区的活动策划呢，还是非常用心的。刚才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可可托海到这儿去，这首歌好听，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看人家就准备了这样精彩的活动，所以大家不管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自驾游，你自由行到这儿去，只要赶到这个时间点，这个精彩的活动都是可以赶得上的啊，大家也可以自行计划前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飞腾说那个嘎啦苹果现在到处都有了，小水果摊都有了，哦，行，那我也回头买一个尝一下啊。然后这个小喜说做这个西瓜酱，他说我吃过用西瓜皮那个白色的肉做的酱，是用橙汁泡的，跟冬瓜泡出来的是一样的味道，但是吃起来很解暑很健康的感觉哦。啊，你们吃的这个西瓜酱是酸甜口的吗？我吃的为什么是辣子的呢？我们小区的那个菜店卖的那个西瓜酱是辣子的，就是很辣，就是能吃，有点像那个老干妈那种酱，它就是那种辣酱啊。你们吃的是清爽的吗？是甜味的？怎么跟我吃的不一样？难道还有各种口味的西瓜酱吗？是我没有吃过的。然后小喜说用橙汁泡出来的，我能想象到那个味道，真的应该是很不错的。他说跟冬瓜泡出来的一样，还用冬瓜和橙汁泡过吗？哇，你们的吃法真的好新鲜啊。哎呀，我吃过就是冬瓜做的那个像葡萄一样的那道菜，就是在楼兰蜜烤吃的，大家可能也都吃了吧，点了一盘那个凉菜上来，那个名字我突然给想不起来了，就感觉它像端上来了紫葡萄的感觉，一盘紫葡萄，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那个紫葡萄的那个味道，就感觉很舒爽，吃起来就是很健康很解暑，就跟小喜的这句话是一样的，但它就是用冬瓜做的。一开始我们都在猜是萝卜做的，后来觉得那个不太像萝卜的味儿，然后呢猜来猜去啊，老板最后说是冬瓜做的，它是用那个葡萄汁啊红酒啊泡了一下，做出来真的非常的不错。看来这个冬瓜可各种泡法呀，还能用橙汁泡，你说对了小喜，我感觉用这个西瓜皮的那个白色的肉泡一下，味道应该是一样的，应该跟冬瓜差不多的。哦，原来你们是这样吃西瓜酱的哦。那还有别的西瓜酱的吃法吗？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呀？都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今天这个下雨路滑啊，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提示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与此同时呢，刚才我们也连线了可可托海景区，这趟我们北疆自驾游可可托海呢也是其中的一站。当然我们除了去可可托海还要去好多地方啊，要去这个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然后呢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所以呢这一趟呢应该是非常尽兴的。我们可以自驾也可以坐大巴，大家呢现在都可以继续来了解这个自驾游，如果你有兴趣想报名的话呢，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发自驾或自驾游，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如果这个微信操作不太方便的听众，咱们可以打直播间的电话来报名，2561929、2563929和2565929这三个电话都可以打。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这个黄豆泡了煮熟，然后呢晾到微潮的时候放面粉，把它搅拌均匀，铺开 让它

葱菌，菌长出来之后呢，可以把西瓜放进去，放各种调料啊，就是辣椒那些的什么都能放，然后用纱布封口开始晒，和东北大酱的做法差不多。哦，他说不过呢不是很好做，全程要无油的，每天还要搅拌，弄不好就坏了，就是辣的，就是河南山东那边呢都是做西瓜酱。哦，就是做辣的是吧，酸甜口的，我觉得小喜那个吃法也挺不错的呀。哦，这个做起来真的看起来好麻烦呀，我感觉我做不好，我做不好肯定就坏了，还浪费食材是吧，那不如买着吃方便。你这么一讲，你是高手，你是能做出来的，我觉得我做不了，可能好多的人都做不了吧。好吧，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对，刚才还在说桃子熟了，现在的桃子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前两天吃了十盒子的蟠桃，又吃了伊犁的油桃。你们想去摘桃子吗？咱们这个周边呢可以去采摘的，而且品种非常多，给大家推荐一个摘桃子的地方，这两天凉爽可以去摘个桃子也是不错的吧。在哪摘呢？就是米东区长山子镇上梁头村这个小林桃园，现在呢是丰收季了。那这个地方的桃子呢，十多个品种已经陆续成熟了，就大家喜欢吃的雪桃、蟠桃、水蜜桃都熟了。那大家呢到这儿呢可以去尽情的采摘去体验一下啊，也不远对吧，一脚油就到了。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入园采摘加即时零售的这个销售模式当中了，采摘期呢将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就从现在呢到九月中旬去都是不错的啊。说今年的这里的桃树坐果率非常的不错，蟠桃、水蜜桃等品种呢都是一茬一茬接着就熟了，因为它品种不一样，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嘛，它一波一波的，所以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说到周末的时候这里采摘的人可多了啊，除了自己采摘也支持寄送的，所以想吃桃子想自己摘的到这儿去感受一下真的是非常不错。这个长山子镇也是依托区位优势和生态资源，全镇各类的这个采摘园都是迎来丰收了，就整个这个镇子上全镇啊采摘园是非常多的，各种种类的，你们到这儿去逛逛啊，说不定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桃园还能找到更好的呢是吧，其他的想吃的都可以摘得到，我觉得蔬菜应该可能也是有的吧。然后这个现在呢就是大家呢如果说自己想去摘又想周边游，这个采摘正当时挺不错的，摘点菜摘点桃子回家感觉都很不错啊。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飞腾说八钢西山农场都可以摘桃了，西山农场那个桃园还有游乐场可以玩。哦，你推荐的这个地方也不错啊，你能不能把这个具体的位置说一下，大家要导航怎么导航能过去，具体的一个方位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点。还有游乐场挺不错，带孩子玩吗，很不错的是吧，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米东的这个地方也是挺不错的，米东区嘛大家也都知道好吃的那是相当的多，咱们摘个桃子逛一逛再摘点菜，然后呢再在这里吃个美食回来，那真的是相当不错。有没有这个听众去过的，有去过的也可以分享一下感觉怎么样。好，这个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来提示一下路况信息啊，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这个鲤鱼山南路，就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还有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也是车流量大，在这儿提示大家这些地方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路上什么情况呢，堵车的、畅通的、下雨有没有提示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这个播报一下路上的情况，咱们相互提醒一下，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
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是我看现在是有这个淡然回眸，还有心若无语，收获发送了自驾和自驾游过来。就这趟我们阿勒泰之行北疆的自驾，大家如果有兴趣想了解一下行程的话，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你就可以得到那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就是扫码进群之后，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行程，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商量，决定了报名在群里报名就可以了。想看行程的咱们就先进群先了解啊，报不报名的咱们可以先了解了解。然后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我想吃电视剧里面那个叫花鸡，不知道哪个地方能买到。那个叫花鸡我好像就吃到过一次，还是偶尔路过看到了买了吃了。现在让我想哪里能买得到，我现在脑子转得飞快，再给你回忆在哪里能买得到，谁知道哪里有卖叫花鸡的啊，给咱们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一下啊，说一说。然后这个飞腾说大话西游万亩桃园，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去西山农场市场，吃那个香菜，名字忘了，就那一家门店挺大的，做菜做的味道正宗，量也是超级实惠。你说是那个摘桃子的地方，就西山那个摘桃子的桃园叫做大话西游万亩桃园是吧？那大家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了嘛，就是西山这边大话西游万亩桃园可以去摘，然后西山农贸市场，你就意思是摘完桃子咱们到这儿去吃一个香菜，有一家香菜做的很好，门店也很大，味道好还量大是吧？行，你果然是会玩会吃的啊。好吧，谁知道那个叫花鸡哪里有卖的，给咱们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推荐推荐啊。我觉得你要不然你就在抖音啊，这个美团呀、啊、你都搜一搜啊，说不定叫个外卖都可以叫到叫花鸡，你试一下。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然后来看原野说的，原野说小慧你刚说米东区那个摘桃子的地方在哪儿？米东区长山子镇上梁头村，就到这儿去直接导航就可以了。这里呢就是整个镇子啊，它上面这整个镇子里边的这个桃园一个接一个挺多的，全镇各类采摘都迎来了丰收，就是这里有什么小林桃园呀、小少桃园啊等等啊，就是很多大家呢都可以去逛一逛，你看谁家的桃子大，谁家桃子好吃你就摘。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二钢市场有叫花鸡，有一个男的买的坛子鸡和叫花鸡都有，卖了好多年了，味道很不错。哦，二钢市场有叫花鸡啊。哦，这个二钢市场我真的还没去过，但是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如果我记得清楚的话，你是在那个英宁县七十团是吧？你什么时候来乌鲁木齐，如果你来乌鲁木齐的话，你就专门去趟二钢市场吧，这里有卖的，你可以去试一试，要不然你就美团呀、京东秒送啊，或者是那个抖音啊，你下单你试试，你看能不能点得到。你这么一说我真的也是好多年前才吃过一次啊，确实也好久没吃了。好的，大家还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可以继续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呢再给大家提示一下，现在车流量大的地方啊，现在这个凤起街从七道湾南路到会展金二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还有这个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明西街由北向南，现在呢也是车流量大，还有这个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另外就是鲤鱼山南路依然车流量大，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还有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呢是车流量偏大，
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另外今天下雨，路面湿滑，

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好吧。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晨10点可以继续来互动。最后呢提示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自驾游报名的听众，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发送过来之后你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得到这个二维码之后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有任何自驾游想要咨询了解的，想要报名的，咱们都在群里互动就可以了。那明天早晨的10点再见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

0: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4: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
6: 为你砍价，求职招聘
0: 风格多变，
6: 二手交易新潮推荐。
0: 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
7: 九二九同城转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呢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7月6号，欢迎来到我们上午11点中 FM99的同城撞撞，我是叮当。久违的雨终于在今天光临了乌鲁木齐，早晨真的是非常清凉啊！我没有打伞，我觉得这个夏天真的前段时间太热了，然后呢就是期盼已久的雨这样下下来的时候，然后不打伞啊，小雨中戴个帽子出行，会觉得真的好开心。来看一下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小雨转阴天，高温28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那么随着这场雨的到来呢，明后两天的乌鲁木齐的温度啊，你看比起之前的两个多星期以来呢，真的是已经降了很多了。明天呢是阴天，高温30度，低温22度，北风转东风3级。到了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中雨，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我是叮当，欢迎来到我们 FM99的同城转转。今天早间呢有一个赛事，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就这场赛事呢，其实是很多朋友可能在去年已经到达现场当过观众的那个比赛，就是马拉松嘛。去年呢，我是在北门，早间那天正好是来上节目，是个周末的时光。我特地的起早了一个小时，就是在北门的这个西宁路地铁口的这个位置，专门去迎接我们马拉松的这个赛事跑来的运动健儿，给他们去助威呐喊加油。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一场赛事会让一个城市沸腾起来。那么2026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比赛呢已经是定档了，今天起要开始报名咯。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特别想去参加，你说我这个马拉松全马半马跑不下来，欢乐跑其实是可以参与一下的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赛事的基本情况，比赛时间呢定在了2026年的9月13号早间的7点30分，肯定也是个周末的好时光。比赛起点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马拉松的终点是在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那么半程马拉松啊，要跑半马的朋友的终点是在新疆体育中心的西门。全马的这公里数呢是42.195公里啊，这个参赛规模呢是定在了5000人，半马呢是21.095公里。那目前呢参赛规模呢定在了10000人。所以想想今年的9月份，金秋9月，真的我们的城市又会非常的沸腾，因为是场赛事。那么今天呢是7月6号早间的10点钟的马拉松比赛的报名已经是正式启动了。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报名的入口。您可以登录的有善跑体育参赛助手的微信小程序，这是第一个报名的方式。

继续来看一下，还有第二个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报名方式是乌鲁木齐马拉松官方微信的公众号。第三个呢，大家可以登录一个赛事的官网啊，就是来搜索

一下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最新的一些动态，有没有朋友特别关注这场赛事呢？如果说你也特别想来报名来关注一下，或转给你身旁常年热爱马拉松的朋友，那这几个报名的方式我是可以给大家转发一下的。如果你需要，请在929微信平台当中来发送关键词马拉松就可以啊，我把报名的渠道呢给大家发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秋天的时间来参与到乌鲁木齐这场非常沸腾的赛事当中，一起在城间啊开始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吧。这是我们的这个2026年的马拉松的最新的动态信息。如果说有朋友特别关注啊，一定要记得在929的微信平台当中啊给我发一个关键词啊，就是马拉松，我给大家来发这个报名的方式啊。

刚刚过去的周末时光呢，还有一场比赛也是牵动着很多朋友的心啊，是球迷的心。那么在五号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的第七轮及收官战当中呢，乌鲁木齐队是客场0-3不敌伊犁队。按照积分，目前我们关注到伊犁队是守住了北区第一的位次，乌鲁木齐队是以北区第二进入到了淘汰赛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进展的情况。那么如果说也是关注球赛的朋友，说想去看一下姜超，那下一场球赛的时间，按照赛程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南北疆一共8支球队将会在7月11号起进入到主客场的淘汰赛的阶段。然后乌鲁木齐队是以北区第二的身份呢，将会在7月12号主场对战的是南区第三吐鲁番队。那么期待啊，咱们的队伍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好嘞，赛事的基本情况为大家就关注到这里了啊。今天呢，乌鲁木齐我们说终于凉快了啊。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时间，大家都在纷纷去找夏天避暑的好地方，你找到了吗？今天我们给大家盘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时光，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他们都去了哪里，到哪里去寻找了清凉，看看这些地方你有没有去过啊。因为很多朋友其实把乌鲁木齐的周边已经逛了啊，就属于是一刷二刷再刷那种。当然每一年都会有每一年不同的景象，那今年的景象会怎么样呢？我们来为大家盘点一下。比如说市区的公园款啊，走市区公园的朋友去了这个小绿谷，对不对？之前写它的时候呢，是冲着咱们的小绿谷那特别夏，就特别清凉的夏日时光去的啊。今天呢，如果是阴天，大家到这个湖边去的话呢，光线比较柔和，湖面没有强反光，顺着倒影呢能够看清楚啊。如果雨停了，我们呢可以到公园里面啊去找一找这种属于自己的清凉啊，吹着小风还是非常舒服的。另外呢，就是鲤鱼山公园，之前写的缺点就是属于大陆啊，树少，比较的热，有点晒。今天这天气呢，那真的是不错哈，到红色智慧跑道去刷个脸，大屏的看个排名，球场里面有很多的小男孩呢能够放开去打球。在鲤鱼山公园里面是这几个里面最适合能够运动起来的一个地方哈。里面呢有这个带娃去玩的风娃娃乐园啊，大家如果说是想去的话呢，可以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还有呢，周末时光据说水墨湖公园的人呢是非

常的多啊，大家都在公园里面躲着享清凉。之前重点说了，那是一条天然的空调河，是可以调节温度的。但是呢，上周有朋友说38度那天就去了一趟，感觉水真的是凉的啊，但是人一直是在发热的。今天就不一样了，阴天加河水，直接能够感受到，我觉得是秋天模式了哈。从水磨坊那条街进去呢，顺着溪流往上走，古树把天盖住，水声会跟着你一路，还是非常清凉的啊。人家说对于水磨公园的点评是什么呢？哪凉快待哪去。是这样的一种啊。还有呢，朋友们去尝试了到红山公园避个暑，说之前推荐了那条长斜坡加山顶左转加下台阶的不累的动线。当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阴天没有强光，塔式的这种的红色在灰白的天空下呢反而更沉。那爬到了观景台呢，城市的天际线在这种的云层底下会铺开，一点不刺眼啊，适合慢慢的去看一下。当然今年以来呢，还有一个非常网红的文体公园在米东区，叫米东区文体公园。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它啊，这个地方呢是属于那种遛娃特别好去的地方，草坪特别大，放风筝带娃去疯跑一下，老人可以打太极，都是非常非常能够施展开的啊。而且里面呢像乒乓啊、篮球啊、健身器材都有。米东区的朋友，大家可能在今年是刷了又刷这个文体公园，还是非常棒的啊。大草坪上去躺着就可以，带娃还可以去放个风筝，因为它是32万平方米的湖畔大草坪，加上沙滩，加上一个浮动的水乐园，在家门口去把孩子送进去啊，然后呢可以让他去在里面疯跑好几个小时。这是很多的朋友呢今年给我们强烈推荐的一个公园啊。然后呢有朋友说，这个逛公园在上周以来呢说享清凉已经逛完了，那么有森林有溪流的地方去了哪里呢？比如说哈熊沟啊，这是好多朋友在上周末的时候开车疯狂赶往的地方，现在的门票一个人是25块钱啊。可以看到云山、溪流、农家乐、米东方向最成熟的避暑的沟之一。阴天去呢，森林里面可以走一走啊，是比市区的温度要低好几度。还有呢就是有朋友推荐了说去沙湾沙沟的牛角湾，南山这边的溪流款可以骑马，而且呢骑着马沿着溪边走，或者直接在树底下呢铺个垫子躺着都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有朋友推荐了米东区鄱阳河的独山子村，说顺着河往里面走能够找到小瀑布啊。在水边呢还是感觉到会稍微的清凉一点。还有呢是达坂城东沟的河谷，说在雪山脚下10公里的木质栈道是免费的啊，雪山还能够看得很清楚，沿着栈道去走不晒，慢慢的去逛就可以了。这是属于咱们上周以来呢大家推荐的避暑的好去处啊，森林溪流款。还有朋友呢推荐了说赏荷花的地方也去打卡啦，比如说昌吉度市园区的荷花，加上小孩玩水加游乐项目，带娃首选啊。这是第一个，从乌鲁木齐出发呢是40分钟，就可以赏到这个度市的荷花了。那么第二个呢是青格达湖，在7月的上中旬呢荷花开的是正好的，在堤岸旁边一片一片的粉白，湖面很开阔，比度市的感觉要更加的开阔一些，更近一点。荷花拍出来非常的温柔，比阴天去拍比晴天更加出片一些啊。大家为了享受清凉，享受这个热烈的假日，周末的时间可真的没少跑，对不对？今天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地方，有哪一个地方是大家最近去打过卡的，或者是即将想去打卡的，不妨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如果说去打过卡了，给我们来说说是不是非常值得去。如果说有朋友说哎，我要拔个草，之前推荐过的哪个地方去了以后呢会觉得好像一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大家呢就是后期出行过程当中啊能够去避个雷，好不好？

来看一下杨洋的推荐啊，我们的热心的听友在群里面说，叮当啊，这个天气去摘个桃子吧，天特别热的时候特别不适合去摘桃子，天一凉才适合去啊。给我们推荐的是104团的大话西游的万亩桃园，说最近呢水蜜桃、黄桃、盘桃、油盘桃20多个品种已经是陆续的已经是可以采摘了，6月底开始采摘，到9月20号之间都可以安排带朋友去不踩雷啊。哦，104团大话西游的万亩桃园啊，还有就是西山桃园的这个本地款呢，一般呢就是1公斤15块钱，就从万泰阳光城这边过去，走桃园路，再到104团的农场，路两旁全部都是桃园，是不是？您说味道比网红款还要好，15块钱1公斤的桃子，路两边停满了车的那几家，基本上去踩都不会踩雷。好嘞，收到。我们在上周给大家推荐过，因为有朋友说闽东区这边也可以摘桃子，给我们推荐了有这个长山子镇上梁头村的小林桃园啊，说这边呢是可以去采摘雪桃、盘桃和水蜜桃。另外呢有朋友推荐了还有长山子镇的3个庄啊，叫做小少采摘园，说也是一样的，增设了休闲区加免费烧烤区，可以摘桃子，可以烧烤，还可以在那儿去这个现场呢搞点小烧烤，乘个凉啊，坐下来慢慢的去撸串，然后呢再去吃桃子，说是感觉自己无比的惬意啊。不错，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啊。从闽东区呢顺路玩下去，摘个桃子，然后呢再到独山子村呢再去玩一玩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溪流，再到闽东区的这个文体公园的大草滩上去躺一躺，然后呢再回来啊，一趟的行程里面采摘加玩水啊，加上这个葛优躺，这几项呢都能够在一天之内完成，这个可以安排在周末的时间去这个完成一下也是不错的。

有朋友说周末时光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小羊专线啊，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公交车，坐在上面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开心。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小羊的这个专线呢不是一直都会有，6月30号首发之后呢，活动会持续到1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7月份大家如果说想去乘坐小羊专线，你得抓紧时间去咯，因为7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专线应该就会停了啊。每天早间呢10点30分发车，18点钟发车，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点的，就是10点半和下午的18点发车，是免费的环线。你可以带长辈啊，带孩子去做一条乌鲁木齐城市的人文启蒙的这个打卡啊。外地朋友来乌鲁木齐呢，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下小羊专线啊，因为它的这个路线呢，大家去看一下，串联了乌鲁木齐经典的景点，你像团结剧场、人民剧场、永和巷、人民广场、毛泽民故居，这些是属于天山区非常经典的一些打卡点，而且呢是网红小羊哥会带队，不是普通的公交车，是沉浸式的城市漫步的那种感觉啊，还是非常可爱的啊。免费的环线啊，体验的时间你看看7月份啊，也就是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大家想感受的话呢抓紧时间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气象。
1: 刷新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阴天，高温28度，低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呢是进行了主创的打造，聚焦季节轮回当中的生命礼赞，有澳大利亚籍的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的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的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来一起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那么7月10号还有11号晚上的22:35，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刚刚有我们可爱的听友发来了这个桃子哈，我看了一下，一口咬开应该是黄色的果肉，是黄桃，对不对？您说是伊犁的彩虹黄油蟠桃，颜值和口感都非常的棒。嗯，伊犁这边的黄油蟠桃好像我还没有吃到过啊，但是看起来的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有没有买到呢？哎，尝一下看看是不是口感非常的好，可以来说一说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说刚刚从阿河公路的景观这专线呢自驾回来啊，说景色太美了，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全长209公里，串联了小东沟、森林公园、乌西里克湿地等多处的景点。那一路上看到了森林，还有湿地，还有草原、石林，很多种风貌。以前呢去禾木差不多要从布尔津去绕，对吧？那阿河公路通了之后呢，阿勒泰市区直接可以进山，会少绕4到5小时，这是这条专线最核心的价值。不过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呢，我们929也有一个自驾的路线，在最近呢一直在宣传，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时间。就在本周我们就要出发了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好嘞，这次呢929的自驾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可公路，还有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跃进北疆盛夏极致的风光。这次路线呢，我们是从7月10号起出发，有5天的自驾游，还有6天的豪华大巴都是可以报名的。您可以拨打25611929，还有呢，可以在我们929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来完成咨询和报名啊。来，我们的关键词呢是自驾游，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持续来发送一下自驾游3个字，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建的群的二维码，进群之后呢，我们会有专线的负责人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本次的行程安排。您可以在929微信公众号当中此刻发送自驾游3个字就能够看到啦。刚才说到了小羊专线，有朋友说赶紧去冲一下呀，看来原以为小羊专线会一直都在，其实它是一个在夏天呢给大家专门安排的，为期有1个月时间的一个体验专线。所以如果说最近正好放假的小朋友，我觉得大人可以给孩子们组一个小团体，让他们去感受一下这条小羊的专线啊，深刻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乌鲁木齐可爱的家乡，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另外有朋友说这个乌苏啤酒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有没有想法呢？喜欢微醺的朋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今年呢是一主多点的全域联动，就是你可以看到有核心演艺的主场区，还有呢这个九连泉水景公园、啤酒小镇、城区的商圈和特色的街区，它全部是联动起来的。从乌鲁木齐自驾呢，咱们过去大约是在4个小时左右吧，就是4到4个半小时，如果大家周末呢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在那住一个晚上啊。同期呢，我们可以看到有10位乌苏美食嘉年华，有100多家酒店呢会提质升级，城市全域有花卉的布景，喜欢热闹的、喜欢喝啤酒的、喜欢音乐的、喜欢美食的，乌苏这一趟的啤酒节是特别值得去冲一下的啊！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强烈推荐。我们在上周末的时间呢，已经给大家说过了，这一次呢，乌苏啤酒节。

哎，还有一场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秀呢是7月11号开始到19号，地点是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2026丝路时尚周就要开始了，这次主题呢叫做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品牌的发布秀，爱德莱斯服装创新设计大赛，全民的秀场，时尚音乐盛典，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全民互动都是有的。简单来说呢，是把新疆传统服饰和现代的时尚放一起。那这个活动呢特别适合喜欢服装设计啊，包括呢拍照打卡的朋友，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7月11号起到19号举行。现场亮点呢会有爱德莱斯的设计大赛、全民的秀场、非遗展演和文创市集哦。

0: 小朋友说，我自个儿亲测了这个伊犁的蟠桃，硬的时候呢是脆甜脆甜的，然后软了之后呢是齁甜齁甜的。说放软之后去吃一口爆汁啊！说我们新疆的水果就是特别的棒啊！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好像今年我还连一个桃子都没吃上呢啊！但是呢，没关系，属于桃子的季节刚刚拉开帷幕啊，大家可以去冲一下喽。
1: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1: 九二九同城。

是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也在节目当中，这是第二次播放给大家。这个乐队叫做丢火车乐队，然后歌曲的名字叫做《火车日记》。其实说起火车，乘坐火车，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啊。有的人说，第一次坐火车好像是童年里面最盛大的远行，那时候的火车带着老式绿皮车的模样，在列车里面坐着会觉得特别新奇，会记一辈子。还有人说，我喜欢坐火车，火车之于我不是寂寞，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快乐。这种快乐怎么去形容呢？简单来说，是可以感觉当下的感觉，是可以感受瞬间的感受。好深奥啊。所以火车承载很多人的心情，快乐的、忧伤的，还有呢欣喜的，包括呢它可以去承载你的所有的情绪，对不对？这个夏天里面有没有朋友会有一场火车的远行呢？有的时候去感受一下慢生活，因为现在太快了，每天我们好像都是在催促自己赶紧加油，在地铁站里面的步履匆匆，然后呢催促孩子说你快一点可以吗？但是属于我们的慢生活真的是离我们的这个生活在背道而去。那有没有时间，有休假的时间，让自己能够慢下来，去乘坐一次火车的远行呢？

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咨询自驾游的朋友蛮多的啊，大家可能在七月份希望能够去感受一下阿河公路。来，我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本周末出发的行程：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河公路。可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跃进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呢，我们有出发两个行程，第一个是自驾游啊，五天，还有一个呢是豪华大巴行，六天，都是可以报名的。您可以拨打2561929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咱们在群里面会有专线的人员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本次的行程啊。自驾的朋友，本周五我们就要启程喽，您准备好了吗？有朋友说，叮当，你感受过一个人乘坐火车进藏吗？我体会到了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没有，我乘坐火车的最深刻的记忆呢，是有一年乘坐绿皮火车去了广西桂林啊，在火车上坐了一整天的时间，看到了这个当地就是桂林那边的山山水水啊，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只是在景区能够看到，你乘坐火车看到的山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啊。还有呢，最深的记忆呢是乘坐火车去北京，应该是去参加当时学校组织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好新奇呀！就是通过乘坐火车去北京，看了路上的地貌，包括呢地理的这个路线，好像打开了新的世界。那是小的时候的感受啊，现在再去乘坐火车，就是在今年夏天，我到时候会有休假。那我的这个休假的计划呢，乘坐火车去趟南疆啊，我的下一步的计划。来，节目的最后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毛孩子的自然公园吧。因为周末的时光，好多朋友说带毛孩子把周边都逛完了啊，小动物也需要去乘凉呀，不然家里面真的好热。周末带着毛孩子去撒欢儿，不能够离市区太远，而且呢能够去亲近自然，可以去一个地方叫做狗镇啊，叫做Dog Town， 这是一个新开的一个乐园，在榆树沟的片区，其实离乌鲁木齐也不算太远，占地大约是在3000平方米，宠物玩耍区占了大部分的区域，小狗和大狗呢是分区玩耍，有两名安全员会随时巡场，头顶投下大片的绿荫，空气里面透着自然的凉爽，这个人家说还有一只网红的员工叫做边牧啊，叫维纳斯，他的工作就是在门口测试新来狗狗的性格，判断对方是不是友善的，再决定让他们进入到哪个区域去玩耍。有时候呢，光顾的狗狗太多，说这个维纳斯会累到休假了啊。狗镇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这应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10点钟开始营业，到晚上10点钟，不定期会有杀虫的这个一个工作会闭园。一人携带一只宠物呢是29块钱，每加一个人或者是宠物呢会加10块钱。大家可以导航一下 Dog Town 狗镇就可以找得到啊，镇子的镇啊，然后呢去看一下。

好，今天我们 FM 99每天上午11点的同城转转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了，各位再见了，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3: 云想衣裳。
4: 哦，想
5: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2: 文学，
6: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7: 你把你把就不要啊，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6: 辩论，
2: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6: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6: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6: 你好，知识家。
8: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那每年的夏天呢，总有人在寻找更加凉快的地方。事实上呢，中国的清凉并不只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舒适的小城。当热浪来袭时，他们依然保留着难得的凉意。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最凉快的小城都在哪里。

昭通是一个很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它位于云南东北角，紧挨四川、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比起彩云之南的柔软，昭通更像是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直接、沉稳，也更有力量感。昭通城区海拔接近1900米，夏季平均气温常年在20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单纯的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的清凉。早晚有凉意，云雾常低垂，空气里总带着山地城市特有的清爽。凉爽之外呢，昭通更让人惊喜的是它极具层次感的地貌。金沙江从这里奔流而过，切割出深谷与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周边铺展开起伏的山势，高山、草甸、峡谷、瀑布交错出现，常常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就彻底换了模样。距离城区约1个小时车程的大山包，海拔超过3000米。夏季气温呢更低，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牛羊散落其间，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湿地。站在山顶向远处望去，会突然理解什么叫风从云上来。如果更偏爱山水秘境，可以去黄连河瀑布群。几十道瀑布藏在乌蒙山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盛夏走进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是天然冷气。也正因为如此，昭通总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就想多待几天。

宜昌位于湖北西南部，恰好处在中国地势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那西边呢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与武陵山，东边则逐渐铺展为江汉平原。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奔腾跌宕，也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峡谷。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地坐落于宜昌境内。66公里峡江两岸峭壁千仞，峰峦对峙，江水在山间奔腾而过，留下一种近乎史诗般的壮阔。但宜昌的名人远不止三峡，在这里峡谷几乎随处可见，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夏劳溪、灯影峡、还有黄牛峡、兵书宝剑峡等数十个峡谷散落在群山之间，构成了峡中有峡的独特景观。也正是因为这些山水，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宜昌超过70%面积是山地，海拔落差超过2300米。到了夏天呢，当然少不了成员平原城市热浪翻滚时，三峡山区还有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柴布溪等高海拔区域，却常常凉风穿林，气温舒适。再加上江河水气丰沛，山谷间云雾氤氲，即便盛夏也总带着几分湿润和清凉。

青海第一反应呢总是青海湖、茶卡盐湖、315国道，却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而停留。但事实上呢，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之后对夏天的第一印象，凉爽、干净，甚至有点想穿外套。西宁坐落在河荒谷地的核心区，平均海拔超过2200米。因为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河荒谷地形独特，西宁的夏天呢几乎没有酷暑可言。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不到20度，早晚甚至还想披件薄的外套，也因此呢被称作是中国夏都。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午后阳光明亮却不灼人。到了傍晚，山风顺着河谷吹进城里，暑气很快散去。对于许多人来说呢，来到西宁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突然不热了。不过西宁也不止于凉爽，这里是观察大西北风景的一个绝佳入口。夏天一到呢，远处祁连山仍覆着积雪，近处大片油菜花已铺成金色海洋。往郊外走，高原草场、湖泊湿地与丹霞峡谷次第展开，很容易让人理解大西北为何总让人念念不忘。而到了饭点呢，西宁的魅力往往更加的难以抵挡。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汤，夜晚来一份炕锅羊排或者手抓羊肉，高原牧场养出的牛羊肉香浓郁，缺少膻气儿，简单做法就足够鲜美。夏季的西宁，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连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抚州位于江西东部，存在感不算很强，却藏着不少江西人私藏的清凉去处。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重要城市，抚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成了盛夏里难得舒适的地方。这里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与岳山山脉相连，群山起伏，森林密布。夏季呢，来自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翻越山地，水汽凝结成云雾，也带来了山间特有的湿润与凉意。所以抚州的夏天日间气温常能够维持在相对舒适的区间。不过真正让我想留下来的是山里的风景。蒙古山常年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道间，暑气似乎也被水声冲散。大觉山深藏峡谷，高山溪流与森林交织，乘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误入了一片绿色的秘境。还有军峰山、曹山层峦起伏，满眼都是深浅不一的绿意。山之外，水也在悄悄调节着这座城市的夏天。抚河穿城而过，胥江、梨滩河等河流纵横交织，加上大片森林覆盖，让这里总比想象当中的更湿润一些。清晨常有薄雾，傍晚有和风，即便是在最热的时候，也总能找到几分舒适。如果只凭想象，很多人很难把河南和避暑联系在一起，但位于河南最南端的信阳是个例外。这里常被称作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作为河南的南大门，信阳恰好位于中国南北地理的过渡带，北接中原平原，南倚大别山，一道淮河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

许多一马平川的庄园城市不同，信阳被群山一隅合乎环绕，大别山、桐柏山绵延起伏，淮河及众多支流穿行其间，山地、丘陵、湖泊与茶园交织，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少见的清秀与凉意。也正因为如此，信阳的气候少了几分北方的燥热，也不像不少南方城市那样闷湿，再加上水系丰沛，让这里的夏季整体气温舒适，空气也格外的湿润通透，在不少人眼里堪称河南人的天然空调房。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鞠躬山，这座大别山之脉早在清末明初就因凉爽气候成为了热门的避暑地。盛夏时节，鞠躬山平均气温仅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风徐徐，因此有着云中公园的称号，并与庐山、莫干山、北戴河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除了凉爽，鞠躬山至今仍保留着不同国家风格的别墅建筑散落林间，仿佛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而山下的南湾湖则为信阳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湖面映照着群山，湖风吹散暑气，也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提到贵州避暑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六盘水。其实在贵州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更高、夏天更加凉快的小城，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威宁位于贵州云南的交界处，平均海拔约2200米，为贵州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受高海拔的影响呢，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18度左右，最热的七八月份气温大多在14至25度之间，超过30度的日子并不多见。即便是盛夏，夜晚也常常需要盖被子睡觉。这里的清凉也离不开草海湿地。威宁作为贵州最大的天然湖泊、淡水湖泊和中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之一，25平方公里的水面紧邻县城，像一座天然的空调，白天抑制升温，晚上加快散热，让这里少了许多夏日的闷热感。草海同时也是威宁最具代表性的风景。

景，这里水草丰美，每年吸引大量的候鸟来停歇越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沿湖漫步看湿地观飞鸟，是来到威宁不可错过的体验。百草坪更是位辽阔的风景，这里拥有40多万亩草场，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原。夏季草色铺满山坡，牛羊散步其间，与许多人印象当中的贵州山地景观截然不同。如果恰好在七月前后来到威宁，还能赶上彝族的火把节，点燃火把，围火起舞，品尝民族特色美食，比起热门的避暑城市，更能够感受到雾蒙山区原生态的夏日氛围。话不多说，这个夏天挑一座小城走起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0

0: 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夏日喜欢清凉，清凉的同时呢，当然不希望有蚊子来打扰。今年的蚊子啊，比往年来的更加的猖狂。三月底呢，全国各地的人们已经被咬出了2026年的第一个蚊子包了，随之登上热搜，点燃了人们对于蚊子那种刺挠缠绵的复杂情愫。而伴随着盛夏的到来，蚊子的肆虐又毁掉了多少人的美觉呢？这世界这么大，真的就没有一片是无蚊净土吗？当然不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找一找吧。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知道哪里能够有效的避蚊，就要知道蚊子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和大多数生物一样，对于蚊子来说，水是生命之源。蚊子活动最适宜的湿度是70%左右，对水有着执着的偏爱。降雨较多、空气潮湿的环境是蚊子最舒适的产房，尤其是雨后的大片积水。那因此呢，要避蚊就要到干燥的地方。那么答案就显而易见了，当然是西北地区。这里的蚊子禁区主要在沙漠戈壁区域，不过呢也不止于此。离开荒漠腹地往河西走廊走，甘肃武威、南移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是值得一去的避蚊良都。甘肃嘉峪关地处河西走廊中段，两边呢是戈壁荒漠，没有蚊子的嗡嗡声，只有风吹过戈壁的声响，那是真正的大漠孤烟直般的宁静。

湖和绿化带，那但是这里的蚊子呢密度远低于南方的潮湿地区。曾适合在向北科马伊市独山子区地处准噶尔盆地南缘，年蒸发量呢是降水量的10倍左右，蚊子来了只得晒成蚊子干了。而宁夏的固原不仅可以避蚊，还能避暑。固原位于六盘山区，海拔在1500米以上。虽然这里年降水量比河西走廊多，不以干燥劝退蚊子，但由于海拔较高，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度左右，蚊子的活力大打折扣。不过在西北地区，河谷、湖泊、湿地等分布的区域也会遭受蚊子的迫害。这里呢还有一个蚊虫王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哈巴河县北湾。北湾处于鄂尔齐斯河下游北岸，三面环水，地势低洼，沿河两岸多沼泽，坑凹积水遍布，还有杂草丛生，造成大量的蚊虫逆生。青藏高原能够成为避蚊之地呢，难不成是因为太高了蚊子飞不上去吗？当然不是了，水是蚊子的生命之源，而暖和的气温就是蚊子的活力剂。蚊子生存和繁殖最适宜的气温是20到30度，最旺盛的吸血期是26到30度，那所以呢，只要去到够冷的地方，不就能离蚊子远远的了。要论中国哪里的夏天最凉爽呢，其他地方可能只是安装了天然空调，而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的世界屋脊则像是天然大冰箱。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位于川西高原的深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少氧的生存环境让这里的蚊子天生就比较少。西藏纳曲几乎让蚊子销声匿迹，纳曲坐拥4500米以上的超高海拔，年平均气温在-0下徘徊，即便是盛夏，冰雹和雪线也时常光顾。然而并非整个青藏高原都是蚊子禁地，西藏东南部的墨脱有着众多保存完好的原始生态系统，原始森林生态系统，甚至还有地球上分布最北的热带雨林。这里潮湿温暖的环境对于蚊虫而言简直就是天堂。而最近全网刷屏的青海茫崖蚊海更是夸张，茫崖虽然身处荒漠地带，但依然能有湿地分布，且冰川融水汇聚成大片的净水水域，在较温暖的夏季就成了蚊子们的温床。

果说西北避纹靠干，那青藏高原避纹靠高，那么东北的避纹妙计则在于夏季的时间短，不是蚊子少，而是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冬季呢来得最早，春季回暖最慢，还有回暖最慢，蚊子的营业时间呢被大幅的缩短。大约每年的九月下旬，当南方还在吹空调打蚊子的时候，第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就已经入侵东北了，将夜间气温猛拽至十度以下。从这一刻起，蚊子的生命倒计时便开始了。而等到次年五月，南方蚊子已经繁殖了几代了，北方的蚊子才刚从越冬晚当中苏醒。即便在夏季的六至八月，东北的昼夜温差也常常超过十五度，让蚊子招架不住。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根河，那这座大兴安岭北段西坡的小城，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这里年平均气温仅零下 5.3 度，那低端极端低温曾达到零下的58度，被正式认定为中国的冷极。而黑龙江漠河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之称，这里月平均温度在零度以下的月份长达七个多月，无霜期仅90天左右。前面提到的三个区域呢，避蚊效果固然是王者级别的，但对于不少人来说，代价也不小，或是太干燥，或是有高反的风险，或是太遥远。好在我们的地理版图上还藏着另一类神奇的存在，他们偏偏待在蚊子本该猖獗的地盘上，却凭着各自的独门绝技，成了反常识的避蚊孤岛。在江西鹰潭的龙虎山下，坐落着一座无蚊村。乘舟沿泸溪河而上，不一会儿就可望见三面高山环抱、前临泸溪河的许家村。这里为何能成为无蚊村呢？首先便是得天独厚的地势条件。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泸溪河，地形内高外低，空气流通，使得蚊虫难以聚集。加上村民依山垒屋，以青石铺路，有着畅通的排水系统，地面没有污水道积水，蚊虫难以滋生繁殖。村内及周边遍植樟树、桉树与竹柏，其混合散发的独特气味被认为是蚊虫的天然克星，构筑了无形的驱蚊屏障。那此外呢，村庄后山有一组山洞，洞内有成千上万只蝙蝠，一到夜晚便进村捕食蚊子，有这三招啊，蚊子自然就少了。在地处深山的浙江安吉县詹吴镇锦木村的李根自然村，李根溪穿村而过，溪水长流不息。建村几百年来呢，这条溪流从未干涸过，是蚊子无法安家的活水区。此外呢，李根村的昼夜温差差距可达十几度，温差较大也不适合蚊子生存。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家中，门窗从来没有安装过窗纱，夏天从来没有用过蚊帐，于是呢，这个村庄有了无蚊村之称。丁屋岭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客家山寨村落，以无蚊传说闻名。临近的村庄呢，就有不少的蚊子，但偏偏这里没有蚊子。这里的无蚊传说其实与地形有关。丁屋岭坐落于两侧高山夹峙的谷地当中，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被山谷风吹拂着。而小小的蚊子遇到风时，往往站不住脚，无法正常活动。加上丁屋岭海拔达到了650多米，气温较低，这些因素呢综合在一起，才出现了无蚊的神奇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

我们找到了真正的避蚊天堂，也不要对蚊子掉以轻心，因为蚊子版图正在被重塑中。首先，蚊子的活动范围正在扩大，蚊虫大多分布在热带、亚热带以及温带地区，但全球气候变暖导致蚊虫适宜生存的区域不断向北扩大。原本纬度高、气温偏低的地区呢，如今也能满足蚊子的生存需求。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降水的增多成为蚊子活动版图的北扩猛加 buff。 那2026年春季全国平均降水量166.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5.8%，那为近十年最多。随着降雨增多，城市当中的蚊虫滋生的水源变多，无形当中呢为其繁殖版图扩大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这样的气候变化也会让蚊子的营业时间变长。蚊子不仅像是今年三月那样来得早，更是更有甚者啊出现在了冬天。全年温暖的天数增加，让蚊子的活动周期大幅的延长，入冬消失时间更晚，繁殖代数呢也随之增多。不仅是气候变化的影响，蚊子家族本身也是人才辈出，比如适应能力更强，冬天也能咬人的蚊子骚扰蚊库，骚扰库蚊。谁还记得课本当中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当中，他将夏天成群的蚊子想象成了群鹤舞空。当初读这段时候啊，十分佩服沈复先生的乐观和想象力。但如今呢，面对蚊子的不断扩张，我们不再能像沈复那样闲情逸致了。蚊子不是仙鹤，它们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疾病传播的媒介之一，从不会嘴下留情。无论是去到蚊子少的地方，还是采取有效的驱蚊措施，都愿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无蚊虫骚扰，在每一个夜晚都能够安然入睡。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再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面膜，这张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1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4: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0: 值得关注的最近一部电视剧叫做迷墙啊。
1: 嗯，
0: 迷墙呢是由任素汐和郭京飞两个人演的，就是突然间生活当中多了3000万，这3000万啊真是让生活变成了就是有很大的变化嘛。
1: 对，
0: 那在这里面确实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啊。
1: 对，你比如说郭京飞他饰演的这个余明非常像身边我们这个拼命折腾却一事无成的普通人，对吧？
0: 嗯，
1: 生活中的很多开销哪一样都是中年人的真实困境啊。
0: 嗯，包括这个文一彤啊，这位女主角在里面演到她在生活当中啊，周旋于自我价值和家庭之间，她可能是习惯退让的，自我牺牲了，然后再加上职场不顺，年龄渐长的这种焦虑，也有很多的女性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哈。
1: 嗯，剧里面还有个细节，就是婆婆在鸡蛋上写孙女的名字，然后防儿媳，一个动作把这个婆媳之间那些亲疏边界啊，好像刻画出来了，对吧？
0: 嗯，
1: 然后余明的这个身为一只就是
0: 他就是外化成了一个普通人内心的焦虑吧，他就是让大家看到了内心有一种无处消解的痛苦和挣扎，而旁边人呢看到他的是那种平庸，却很难共情于他其实在生活的周旋当中是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啊。
1: 嗯，
0: 就加在很多的夹层当中啊。
1: 对，有评论说是这么说的，就说看多了这个暴富逆袭的这个爽感配方，好像只要有了钱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但是呢这部电视剧迷墙啊偏偏是反着来的，钱只能暴露问题，解决不了人内心深处的困境啊。
0: 是的，那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让大家看到了财富、亲情、友谊和人性之间的周旋博弈，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众人在面对巨款的时候大家的那种内心的变化、算计和争夺哈。
1: 嗯，
0: 那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到底迷在哪儿，我们还是值得可以好好的看看电视剧的哈。
1: 嗯，是的，迷在他有一副王炸牌，哎，然后呢

0: 都是第一，但是呢豆瓣呢评分是 6.0、演员的演技在线，剧本的逻辑哎好像有一点点掉线，题材很不错，但是呢有时候深究细节还是很值得去推敲一下
1: 的。是
0: 的，
1: 所以这部电视剧啊是那种黑色幽默加悬疑加报复的这个配方，看来市场还是认可的啊，配方有了，咱们可以走进这部电视剧去看一看这部电视剧里给大家讲的故事。其实有一句话啊是说心困则路迷，心定则路安，这句话呢是有朋友说要送给于明，也送给很多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看到自己的朋友，心若不定，再好的牌也是迷墙。这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迷墙》特别推荐给各位啊。
0: 接下来再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片段。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3: 四个人，
4: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5: 算了算了，肯定让他俩拿走了。不会干不下。
6: 知道咱彩票这个事儿都是谁呀、几个人？
5: 那有好多啊。
7: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
8: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
9: 哥，嫂子，
5: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呀、
6: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冲着你来的，都是冲着钱来的。
10: 只要放海运的队，这笔钱就是你的了。
11: 把他们给还完，过两天就还完了。
5: 完了，接着往海
12: 运。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3: 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知去向，
14: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15: 那个钱它不干净，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
8: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那你觉得3000万会怎么样？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3: 只要是自己摸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6: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2: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17: 你们都太短了，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他非是死。
18: 沾上这笔钱的人都会疯掉吗？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静守盛夏情怀，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
1: 再来关注到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当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与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点35分，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根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2: 精彩的莱萨，
13: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4: 你过来啊！
15: 完了，
1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6: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每天中午1点，
1: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来
1: 撒
0: 来
1: 撒，
0: 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1: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的听广播专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0: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等候你的微信光临，一起来听歌猜曲，猜猜看这首歌出自于哪部电视剧。
1: 哦，又变玩法了啊！就是出自于哪一部电视剧？因为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啊，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但是歌名比较长，为了方便大家快速的能够来这个拼手速，看谁是最快嘛，所以我们就为大家降低一点难度，只需要说出来它是出自于哪一部电视剧就可以了哈。两个字，电视剧的名字两个字哈，大家准备好了吗？一起来猜猜看吧。

0: 还是很熟悉的一首歌，特别是张碧晨的这个哼鸣一出来说，好像就回到了这个电视剧当中的那个小巷，是吧？
1: 哎，对啊，就听到前奏响起的时候就知道是哪一部电视剧了嘛，哈，也是很火的一部，而且看看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们都是答对的哈，一水的全答对了啊，非常厉害了。我们看看谁是最快的朋友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骑着蜗牛闯世界啊，然后还有包括小 IL 啊、暖凤啊、小卡车啊，这就速度有点慢了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 smile， 原来是你等等蓝宝石，最快的就是微信平台当中的骑着蜗牛闯世界，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再接再厉哦。
0: 嗯，对，这部首歌呢叫众里寻他千百度，出自电视剧竹玉啊。说到竹玉，它3月6号开播，今天几月几号啊？
1: 今天是7月6号。哎呦，三个月啊，满
0: 整整四个月，
1: 四个月啊，整整四个月啊。
0: 对，而且热度非但没有降，反而是越来越旺了。
1: 嗯，
0: 你看啊，前两天这个张凌和平的这部剧是入围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竹玉呢也是入围了最佳电视剧，哇，我觉得真的很棒。张凌赫这一下确实争气了啊。
1: 嗯，
0: 应该叫张凌赫还是叫张家伟？因为他自己说的，我是演员张凌赫，也是演员张家伟，对吧？
1: 啊，对，就是因为明星包括这些歌手艺人啊，我们一起。
0: 因为张凌赫他刚刚出道的时候，他就一直就不避讳，他原来名字叫张家伟啊。
1: 所以你看这一次争气了哈，和胡歌、肖战还有包括于和伟来同台角逐，这个非常厉害的奖项啊，这个牌面拉满了。那而且啊，他也凭借着三部作品入围了金鹰奖，非常厉害的竹玉，包括《杜华年》《樱桃琥珀》，横跨了古装、现代。都说呢，他这几年确实对于演技的深耕啊，是得到了肯定了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重温一下这部经典的电视剧《竹玉》喽。
0: 嗯，好嘞。那接下来先来听一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2: 夫妻对拜，
3: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0: 念佛学啊，不仅会写文章，
1: 写得真好啊，
0: 还会武功，不知炎药省着用。
2: 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0: 还会站着帮我撑腰。你好威风啊！
3: 你好威风啊！
4: 成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

0: 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2: 天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3: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4: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0: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竹玉》啊，《竹玉》这部电视剧呢，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团子来袭的同名小说，原著叫做《侯夫人与杀猪刀》。哎，导演呢是曾庆杰，之前呢是拍过《九重紫》，很会拍古装啊。
1: 嗯，
0: 主演阵容呢就是张凌赫啊、田曦薇嘛，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孔雪儿、邓凯等等啊。可以说这个阵容挺厉害的啊。
1: 是哈，牌面确实大，那剧情呢也是与众不同啊。田曦薇所饰演的这个樊长玉是一个屠户女，父母都不在人世了，一个人呢拉扯着年幼的妹妹长大。那在这个时候啊，也是历经了很多生活的磨难吧，但是她没有办法呀，一个人要撑起这个小家。那张凌赫所演的这个将军叫谢征，表面上是一个落难书生，被他给救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呢是武安侯，隐姓埋名啊，为了要报仇，所以两个人在风雪中相遇了，后来各有各的目的吧，然后就两个人假装结婚了啊。
0: 然后呢

0: 关键是后面就是
1: 假装结婚变真爱了、啊、
0: 对，真爱又引来了这个杀身之祸，两人被迫又分离了。樊长玉呢可以说是就直接就上战场了，
1: 嗯，
0: 寻亲寻夫寻正义。谢章呢是恢复了侯爷身份，护国护爱护真相，最后呢战场重逢，并肩拼搏，然后呢是揭破了惊天冤案啊、
1: 嗯、好像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啊，这个樊长玉所饰演的女将军有点花木兰的意思哈、啊、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片段。
2: 谁让你们到异乡来闹事啊？
3: 没人指使咱们呀，这异乡楼的东西吃死了人，还不准人讨个公道啊？这把我们绑在这里，想杀了我们，继续堵住所有人的嘴不成？这异乡楼哪里是酒楼啊？这分明是杀人越货的黑店，
4: 就是，
3: 分明就是黑。
5: 你话怎么那么多？
2: 你这舌头挺灵巧。
3: 不是，哎，女侠，你们王法呀？女侠，
2: 等等等等，
3: 哎，
2: 贞泽，
3: 女侠饶命！
6: 大爷了。
7: 这次挣扎挺厉害，舌头没有整个拔出来，就砍了一截。
2: 猪舌头还挺像。牵车过来，拿出去喂狗。
5: 说吧，谁指使你们来闹事儿的？有一句讲话，你们的舌头也割去喂狗。
8: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行了，你说
8: 是过失，是过失，身边的小四喊我们来的。
2: 你说谎，
8: 顾奶奶，小子们真没撒谎，真是郭师爷身边的小厮找我们的。
2: 这郭师爷和异乡楼无冤无仇，何故让你们这么做？
8: 我们也不知道，
5: 还不说实话是吧？来人，割舌头喂狗。
8: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2: 把他们放了吧。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好看的一部电视剧啊，古装连续剧《竹玉》，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啊。
1: 嗯，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两部电视剧，一个是《迷墙》，对吧？还有一个是《竹玉》，
0: 嗯，
1: 是值得反复看一下、咀嚼一下的啊。
0: 是的、嗯，那无论是经典还是正在热播，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电视剧当中收获下班后的快乐哈。
1: 嗯，
0: 感谢各位聆听今天的《来萨来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4: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5: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很多人跑完高速之后啊，可能都会觉得车和人一样都挺累的，但是往往忽略了给爱车在跑完高速之后要做一个简单的体检。其实跑完高速最应该重点检查的是什么呢？大家说说啊，您个人的感觉。揭晓答案是轮胎。首先呢，我们得看一看轮胎有没有外伤，因为跑高速的话难免会压到路上的一些异物，所以说检查一下轮胎表面有没有破损啊、鼓包啊，这非常关键。特别呢是轮胎的侧壁，如果说发现有鼓包呢，这个轮胎就必须得换掉了，因为它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胎。那有些细心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轮胎胎面上有一些小的凹陷啊，这个您不要着急，这个通常是在轮胎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啊，钢丝带束层的这样一个层面和胎面接头造成的，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并不是质量问题，可以放心使用。其次呢，咱们要检查一下轮胎的斜纹，也就是花纹的深度。国家标准规定啊，轮胎的花纹深度不能低于1.6毫米。那么，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咱们不可能等到磨没了再换嘛。有研究显示，当花纹深度只剩下2.6毫米的时候啊，2.6毫米左右的时候，在湿滑路面上以100公里的时速刹车，制动距离会比新轮胎长出20多米。20多米在高速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很多人说我们怎么判断花纹的深浅呢？很简单，轮胎的排水槽里啊都有一个小小的凸起，那这个就是安全线，它的高度呢正好是 1.6 毫米。如果说您发现轮胎胎面的花纹已经磨到快和这条线平齐了，那这就说明轮胎该换了。那么很多轮胎品牌其实也建议夏季胎纹啊，这个轮胎的花纹剩3毫米，冬季轮胎的花纹剩4毫米的时候，最好就提前更换。那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补过的轮胎能不能上高速？就这个得分情况来看，如果说补的是胎面，并且用的是比较可靠的蘑菇钉的补法，补过一两次跑高速啊，通常问题不大。但如果说你补的是，各位注意，是胎肩，也就是轮胎侧面和胎面交接的这个肩膀的位置，那这种情况就不建议再上高速了，因为这里受力非常的复杂，修补后风险是比较高的。那另外，如果说咱们的车是防爆胎，也就是那缺气保用轮胎，在没气的情况之下还行驶了一段距离，那么马牌啊等等一些轮胎厂家是明确不建议修补的，因为内部结构已经受损，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直接更换。那总之呢，跑完高速花几分钟检查一下轮胎，是对自己和家人安全负责的表现。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供您参考。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台车啊，是近期刚刚开启预售的这台车，东风奕派 M8 啊。这台车的定位是一台中大型的家用大六座 SUV。 那么根据东风奕派官方公布的信息呢，这款新车预售价是 19.98 万元起，预计会在本月正式上市之前是预售啊。那目前呢，已经推出了纯电600 Pro、 纯电600 Max 以及增程300 Max 三款乾坤版的车型供消费者选择。那先来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车身的基础参数。奕派 M8 的长宽高分别是5020、1975、1733毫米，轴距呢达到了3025毫米，采用了是2+2+2的大六座布局。二三排地台呢是完全纯平的，没有高度差。二三排乘客的膝部空间呢都超过了50毫米，就算是满员乘坐也不会有明显的一个局促感。那后备箱呢，在六座全开的状态下，常规容积是369升，那放倒第三排之后可以扩展到1794升。日常的家庭出行的行李啊，装载的需求可以说基本是能够覆盖的。动力方面呢，这台车是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那这也是同级里少有的双动力选择。纯电版呢搭载的是800伏高压平台 ，CLTC 纯电续航是600公里，那电机最大功率是230千瓦，那使用快充从30%充到80%，耗时大约是15.5分钟。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是300公里，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281公里。电机最大功率是215千瓦，亏电油耗约5.8升每百公里。同样呢是支持 4C 的超快充，那不管您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自驾，都能够适配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底盘方面呢，奕派 M8 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铝合金 HB 多连杆悬架，那配备的是 EDC 智慧底盘，那可以根据实时的路况自动调节悬架阻尼。那么官方给出的最小的转弯半径是 5.6 米，那么对于一台5米级的中大型 SUV 来说啊，在城市里掉头啊停车其实都会更加灵活一点。智能配置其实是这款车的核心特点之一，它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系统，那全车搭载了27个智能感知硬件，包含了一颗舱内的激光雷达，它是支持高速、城市、园区全场景的 NCA 领航辅助，也覆盖了全场景智能泊车功能。座舱部分呢，搭载了鸿蒙 Space 5.2 鸿蒙系统，配备了 16.1 英寸的 3K 中控屏、17.3 英寸的后排吸顶屏，还有50英寸的 ARHUD， 并且呢是支持多屏联动和连续的语音交互，同时呢配备21扬声器7.1.4 声道的华为 Sound 音响系统。那在大家越来越关注车内健康的方面呢，奕派 M8 搭载了全置换的新风系统，采用了 MOFS 净化滤芯。那官方数据显示，对于甲醛钠苯啊、TVOC 等常见的车内污染物的净化率接近100%，那可以长时间的保持座舱内的空气清新。安全层面，整车的高强度钢的占比可以达到 70.8%， 关键部位使用的是1500兆帕的超高强度钢板，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电芯的奕派金盾电池。官方承诺整车级三电呢是终身质保的。那么从目前公开的预售数据来看，这款车开启预售不到48小时，订单就已经突破了10,000台，市场关注度啊确实不低。那么对于一台200,000级啊，想要一台兼顾空间、智能和多场景出行的一个大六座的这个家用六座的 SUV 消费者来讲，那这款即将正式上市的东风奕派 M8 确实呢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我们来关注近期的一个活动，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越境北疆盛夏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出发，五天自驾，六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如果说想要参加，您可以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详细咨询。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4:33，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首先关注本地方面，昨天比亚迪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海豹08亮相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完成新疆区域的首次线下首秀，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到现场品鉴。那新车呢是在7月2日在全国正式上市，售价19.69到23.99万元，提供纯电、DMI、插混两套动力，一共是6款车型，兼顾城市通勤与长途出行的需求。新车采用了海洋美学2.0溜背轿跑造型，车身的尺寸是5150、1999和1505毫米，轴距达到了3030毫米，车内空间非常的宽敞通透，全系标配云辇 A 空气悬架与正负7度后轮转向。5米级的大车呢是拥有非常灵活的转弯半径，兼顾舒适和操控，搭载了800伏的高压闪充平台，9分钟可以快充到97%，低温补能表现也是非常优异的，续航的实力也是非常突出的。纯电版最长 CLTC 续航是905公里，四驱版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DMI 插混纯电续航呢最高可以达到400公里，那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60公里，亏电油耗低到了3.6升每百公里，整车标配激光雷达、高阶智驾、4门电吸、全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地瓦雷、20扬声器音响等豪华配置。如果说想感受一下这款20万级的全能旗舰家轿到底能不能达到您心里的预期呢？您可以来到比亚迪海洋网的各家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而且据了解，那如果说近期有购买打算的话，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免费闪充等等的购车权益。7月1日，多家新能源车企集中发布了6月的交付数据。尽管国内车市步入到了传统的淡季，但新能源整车市场走势依旧强劲。具体来看，领跑以9.34万辆断层式领跑，并再次刷新品牌单月的交付记录。紧随其后的鸿蒙智行是5.06万辆，问界继续扛起了销量大盘，单月交付3.02万辆。蔚来公司6月交付了4.06万辆，创下了本年度单月的新高，其中蔚来品牌交付2.19万辆，乐道品牌1.17万辆 ，Firefly 萤火虫6946辆，小鹏汽车交付4.01万辆，时隔数月重回4万辆阵营，理想汽车同环比均出现了下滑，6月交付量为3.09万辆，小米汽车6月表现依旧稳定，交付超过3万辆。除此之外，极客6月交付3.52万辆，连续5个月实现同环比双增长。浩博 IMBU 的6月合计交付是3.67万辆。继续关注到易派科技2.32万辆，蓝图汽车1.42万辆。

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日前，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最新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统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总销量比重接近 30%， 而五六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5% 左右。其中欧洲市场电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国家电动汽车销量预计增长 50% 以上，拉美地区销量将增长 45%。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进入到加速增长的新阶段。刚刚过去的六月，成本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意法半导体、英飞凌等厂商五月底刚发完调价函，存储芯片三到六月最高涨幅已经达到180%。华尔街投行伯恩斯坦上调行业预期，预计2026年碳酸锂均价达到2.5万元每吨，2027年进一步升至3.25万元每吨。铝价六月创下了近四年的新高，同比涨幅超过了50%。铜、钢材、稀土等原料价格也同步走高，原材料成本持续走高。汽车行业现在只有一个主题：活下去。车企应对手段可用一个字概括：砍。六月，丰田砍掉了电动旗舰轿车，日产叫停了纯电逍客，大众汽车集团计划裁员10万人，并剥离柴油发动机业务部门，保时捷主动减产，奔驰、宝马相继与工会劳工代表开展谈判。所有 CEO 嘴里蹦出的都是同一个词，那就是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在豪华品牌全面向新能源转型的行业背景下，宝马经典中型SUV X5 迎来了第五代车型的迭代，同步推出燃油、插混、纯电 iX5 多种的动力版本。新车基于宝马新时代技术架构打造，双肾格栅尺寸大幅的收窄，双 X 型的日行灯首次在宝马车型上亮相，燃油版保留双侧的进气格栅，强化运动属性，纯电 iX5 扩大前脸封闭式板的面积，仅保留底部散热开口，优化整车风阻系数，车身侧面依旧保持中大型 SUV 的魁梧体量，整体线条走克制简约的路线，车尾采用上宽下窄的造型，取消历代 X5 经典的天地门设计，座舱搭载新时代的宝马全景 iDrive 显示与操作系统，包括自由切割中央显示屏、3D 抬头显示，首次在 X5 上提供

副驾屏以及横贯前挡风玻璃的宝马全景视野投影，同时配备了 L2 加级的驾驶辅助系统。据了解，新车将于11月下旬在海外上市，插混纯电版将会于明年年初上市，国产长轴距版本预计会在2027年初登陆中国市场。小鹏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MONA L03 开启了预售，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形式，一共是六款车型，预售价14.38到16.58万元。这款紧凑型 SUV 前脸是延续了 MONA M03 的设计风格，采用了标志性的 T 字形大灯组造型，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式的水切以及无框车门，贯穿式新环尾灯配合整车的溜背造型，塑造出不错的灵动。车内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和26.8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系统，并提供环绕式256色氛围灯、14点按摩零重力座椅、20扬声器 AI 音箱、天鹅绒顶棚、双层镀银全景天幕等配置。在智能化方面，搭载最高算力1500TOPS 的图灵 AI 芯片，第二代 VLA。动力方面，增程版搭载1.5升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是315公里，纯电版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的驱动电机，最大续航里程是625公里。

0: 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奇瑞汽车宣布推出奇瑞犀牛电池安全保障计划，以响应国家
1: 正在这个时段锁定 FM 929带给您全新生活体验以及好物推荐的栏目优选百分百。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聚焦到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名品牌啊，也是国货的一个在服装界的一个标杆品牌了，就是比因曼芬。很多朋友在选购男装时呢，常常会陷入两难哈、啊，就会觉得国际轻奢价格是非常虚高的，版型呢也不是非常贴合我们亚洲人的身形。那么普通大众的服饰呢，面料或者是做工又达不到长期穿搭的一个需求，这个本土的高端品牌呢，选择又会偏少一些。今天我们就聚焦比因曼芬，来了解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国货品牌。比因曼芬呢，深耕高端运动休闲赛道21年，完美的填补了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个男装的市场空白，也是为数不多能够长期对标国际高端运动服饰，连续多年拿下细分品类销量第一的本土企业。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全方位的了解比因曼芬，比如这个男装品牌它的品质啊、版型啊、面料，以及相应的不同风格的适配场景，来给大家细细的聊一聊比

我们先从彼乐芬的品牌基础起源讲起。彼乐芬呢，2003年在广州番禺创立，2016年呢登陆深交所上市，也是国内名副其实的中国高尔夫服饰第一股。行业内呢也有一中啊这个天花板的称号。品牌创立之初呢，就确立了生活高尔夫的核心风格，不局限球场穿搭，而是把高尔夫服饰舒适、抗皱、透气、得体的特性融入普通人日常通行、商务会客、短途出游、户外徒步各类生活场景。核心理念啊是三高一新：高品质、高品位、高科技和持续创新。很多听众也会好奇，一个国货品牌为什么能够站稳高端的赛道？这里先给大家公布几组权威行业数据，当然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高端赛道以全球的视角去看的。彼乐芬呢，实打实有许多的品牌荣誉，比如第一，彼乐芬高尔夫服饰连续6年拿下了全国零售综合市场占有率的第一名。第二呢，就是它的品牌核心的 T 恤啊 Polo 品类连续5年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榜首，品牌打造的小领 T 啊它的爆款，甚至创下过单日销售额破亿的成绩，也是服饰行业少见的超级大单品。第三点呢，就是彼乐芬累计手握200余项服饰的相关专利，还参与起草首个高尔夫服装地方行业的标准，属于行业规则制定者。它不只是单纯卖衣服，而是在引领细分赛道的标准。彼乐芬核心的品牌文化啊，是以责任与极致为根基，企业愿景呢是打造全球100年知名的服饰集团。价值观我们也给大家啊总结，有一专三有：专注本业，持续创新，有激情，有韧性，有担当。彼乐芬和很多快时尚品牌快速迭代款式不同，彼乐芬呢走的是长期主义路线，不追逐短期潮流，专注面料、版型、功能性的研发。一件衣服兼顾了耐穿、百搭、舒适、适配啊，尤其是适配35到55岁这样的中产精英的群体，覆盖企业经营者啊，包括高尔夫爱好者、户外徒步爱好者的核心的客群。那当然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区分一个经常会认识到的一个小误区啊，就会很多的朋友认为很多这个彼乐芬只做男士服装，那其实呢，彼乐芬啊，它是有男女装的全线覆盖的，同时兼顾了全年龄段的成年群体。只是男装品牌线呢更完善，另外品牌并非单一单品的运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多品牌服饰的集团了。除了主品牌彼乐芬之外，还孵化度假服饰威尼斯狂欢节，同时还收购了英国、意大利两个国际啊轻奢的男装品牌，形成了完整价格带矩阵，以正式满足家庭多场景的穿搭需求。

欢迎继续收听优选百分百。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国货男装品牌比音乐芬。接下来呢，我们聚焦比音乐芬主品牌三大核心产品线，每条系列的定位、穿搭的场景、风格特点、目标人群完全区分开，让朋友们啊非常直接的来对照自身日常的需求，也快速匹配适合自己的系列。首先要介绍到的是它的第一条主线生活系列，当然呢也是90%普通啊消费者日常选购最多的系列。生活系列呢，它定位轻商务、日常通勤、休闲会客，完美适配办公室上班、朋友聚餐、短途城市出行、轻度社交场合，是品牌覆盖面非常广的产品线。它的整体风格简约内敛，摒弃了夸张的印花、浮夸的设计，主打低调质感，版型兼顾宽松舒适与利落修身，不会过分的紧绷，也不会臃肿拖沓，男女款同步开发，适合30到60岁追求得体简约穿搭的朋友。那生活系列核心的单品啊，覆盖了春夏的 T 恤啊、polo 衬衫、长袖针织、休闲西裤、秋冬的羊毛开衫、薄款的夹克、基础棉服，全部搭载品牌基础自研功能性的面料，自带抗皱、透气、轻微的防晒属性。最大优势就是一衣多穿，一件 polo 单穿适配上班，搭配薄西装可参加小型的商务会谈，搭配休闲裤日常逛街也不显刻板，减少衣柜的重复购置，契合可持续穿搭的需求。面料配色提取中国传统五重色，黑白赤青黄，低饱和高级色调，不挑肤色，

黄皮黑皮都能够轻松驾驭。那么第二条主线啊，是它的户外系列了。品牌今年呢也是重点发力增长产品线。那这个系列呢，主打徒步、登山、自驾、露营、近郊出游的场景。2025年起呢，全国多地开设独立户外的专卖店，面料全部采用了国际顶级的防水透气功能性的材质，兼顾了高强度的户外环境防护与日常穿搭的美观度，打破传统户外服饰的我们说到的有点小笨重啊这样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做到了户外专业防护，城市穿着不突兀。那户外系列核心单品呢，包含了三防冲锋衣、轻量化的防晒皮肤衣、蓄热保暖棉服、可拆卸的内胆羽绒服、速干长裤，全部搭载防水透湿膜专利技术，表层特氟龙防泼水处理，小雨水珠直接滚落，运动出汗内部湿气快速排出，不会闷汗粘身。剪裁呢也采用了 3D 立体的工艺，抬臂、弯腰、登山大幅度的动作束缚，同时呢设计简约纯色，日常通勤穿冲锋衣、薄羽绒完全不会违和，适合喜欢户外出行、经常自驾的朋友。第三条主线就是它的专业高尔夫系列了，品牌起家核心的赛道面向高尔夫球场运动爱好者，同时呢也非常适合喜欢简约运动风穿搭的人群。人体工学剪裁专门适配挥杆大幅度的肢体动作，面料强化高倍防晒，速干排汗，抗紫外线，长期户外球场暴晒不会闷热晒伤。弹力纤维含量高于其他系列，活动零束缚。配色呢分为简约的基础款、赛事同款、五星系列、故宫联名国风款三类，球场运动、高端休闲聚会都非常的适配。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比乐芬两大王牌爆款，也就是撑起品牌销量的核心单品，就是专利小领 T 恤多功能的 Polo 衫。这两类单品也是绝大多数朋友的一个进店首选。我们从版型专利、自研面料、穿搭场景、适配人群，包括选购区分点，全方位给大家带来拆解。首先讲品牌标志性的单品，就是 V8 小领 T 恤，也是品牌 T 恤小专家定位的核心支撑，累计卖出数千万件，单日销售记录突破1元。核心壁垒来自两大独家的专利，第一呢，就是基于3万亚洲人脖颈数据研发的 V8 小领型的专利，解决了普通 T 恤领口松垮、变形或者是卡脖子、显老气四大痛点。领口的宽度、高度经过了精准的测算，贴合亚洲男性、女性的脖颈线条，洗多次也不会外翻、松弛走形。那么面料呢，也是采用了黑科技的面料啊，当然呢也是国家队战袍同源纤维。三大核心性能，第一，抗皱性能提升了40%，久坐办公室折叠放行李箱完全没有褶皱，出差不用熨烫。第二，就是它的耐穿度是普通棉 T 恤的3倍，反复机洗不起球、不发白、不变形。第三，自带凉感、防晒、抗静电三重功能，春夏高温天气上身不粘身，空调房不会静电贴身，兼顾了舒适性与实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九二九优选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国民品牌彼音乐风。彼音乐风呢，作为服饰品牌呢，在品牌荣誉上还是有很多的成绩的。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它的核心爆款单品啊，一个是专利的小领 T 恤，一个呢是多功能 Polo 衫。下面我们就一起聚焦它的第二大爆款。多功能 polo 衫，当然呢，这款呢也是商务通勤的刚需单品。它搭载了抗皱面料 BT Gritty 抗皱面料，领口呢做了双层加固的包边，不会洗后卷边变形。门襟短排扣啊，简约设计，不浮夸，非常适配企业上班、商务拜访、家庭出游多种场景，也区分了高尔夫款 polo 和生活款的 polo。高尔夫 polo 呢，弹力更强。UPF 50加高倍防晒，户外长时间活动是非常优选的。生活的 Polo 垂坠感更好，面料细腻，办公室通勤更显稳重。很多朋友啊，在去选购 Polo 的时候呢，这个容易踩坑，就会觉得买回来没穿多久啊，领口就变形，而且面料闷热，还显廉价，版型呢显臃肿。那么彼音乐风我们的爆款单品 Polo 全部避开了这些痛点，首先放弃了普通的廉价纯棉，采用了混纺功能性的纤维，兼顾了棉的柔软和化纤的抗皱速干。其次呢，肩部立体裁剪，溜肩宽肩人群都能够修饰身形，不会显壮显邋遢。色彩低饱和莫兰迪色系，黑色藏青浅灰卡其为主，百搭任意的西裤、休闲裤、牛仔裤。当然呢，这里给大家一个实用的搭配建议啊，春夏基础穿搭两件套，一件纯色小领T 打底，一件藏青或浅灰的 polo 外穿，搭配品牌休闲西裤，一套穿搭覆盖了上班啊、聚会、短途出行，也不用额外搭配，非常的极简省心。那针对出差人群呢，这类抗皱面料衣物折叠装进背包，取出直接上身，无需熨烫，经常出差公务出行的听众朋友非常适合啦。

缤纷分春夏秋冬全季节功能性服饰，除了上一段我们讲到的 T 恤、Polo 基础上衣，我们也细分春夏户外的防晒单品、秋冬保暖外套两大板块，来给大家拆解每类单品的核心科技、适用的穿搭场景，也方便听众朋友啊可以分季节按需选购。先来说说春夏专属功能性的服饰，除 T 恤、Polo 衫之外啊，两大刚需的单品刚给大家有介绍过。那其实呢，还有轻量化的防晒皮肤衣、速干的长袖衬衫，都非常适合当下这个季节去选购了。防晒皮肤衣属于户外系列的核心单品，全部达到 UPF 50加国际最高防晒的等级，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面料呢超薄轻量化，折叠后只有手掌大小，方便随身收纳，自带透气网眼腋下设计，长时间走路开车不闷汗，表层防泼水面料，突发小雨临时遮挡完全够用。分为纯色简约款、高尔夫赛事同款两种，开车、钓鱼、徒步、日常通勤都能穿。速干的长袖衬衫啊，适配春夏早晚温差大的天气，室内空调房保暖，户外防晒，采用凉感再生纤维面料，出汗快速蒸发不粘身，免熨抗皱。很多朋友也都会因为它的这个特性啊来批量选购啊，正式场合单穿，休闲场合卷起袖口，一件衣服适配多种场景。面料分纯色商务款、暗纹简约款，没有花哨图案，低调得体。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秉乐芬秋冬保暖服饰的介绍了。这一类轻量化的蓄热棉服主打初冬南方湿冷的天气，填充了热感的蓄温内里，不用厚重的填充物就能锁住体表的热量，面料防水防风，应对南方的阴雨湿冷，立领可调节松紧的袖口，防止冷风灌入，立体裁剪不臃肿，内搭 T 恤、针织衫，外搭西装都不突兀，兼顾了保暖与商务的体面。第二类高端鹅绒羽绒服是品牌秋冬的王牌保暖外套，当中呢填充了90%的新疆优质白鹅绒，蓬松度650+，蓬松度越高，锁温能力越强，同等保暖的效果重量远低于普通的鸭绒羽绒服，搭载了 BT Defend 防水透湿膜，雨雪天气外层防水，运动出汗内部湿气排出，不会闷在衣服内部潮湿冰冷。设计呢可拆卸内胆，深秋单穿外的壳，深冬装上内胆，一件外套横跨三个季节，性价比非常高。细节啊也是配备了隐藏的耳机孔、防风冲绳下摆、可拆卸的防风帽，兼顾了实用的细节。第三类呢是全羊毛的针织羊毛夹克啊，适合商务正式秋冬穿搭，采用了超细淡羊毛纤维，柔软不扎皮肤，抗静电不易起球，分为薄款开衫、加厚羊毛外套两类，办公室、空调房、商务晚宴、日常通勤都适配。

很多朋友深蹲外套选购的时候呢，都有两大痛点啊，就会觉得羽绒服臃肿，这个不精神，棉服呢不防风，遇冷透风。那么比乐芬啊，也是通过了立体的裁剪分层功能性面料，解决这两大难题。户外系列外套呢，兼顾了专业的防护；生活系列保暖外套，兼顾了商务的体面，不会出现户外服装日常穿违和，商务外套不抗寒的两难局面。北方严寒地区优先选650的蓬鹅绒羽绒服，南方湿冷初冬，我们先选轻量化的蓄热棉服。

今天又先百分百完整的梳理了国货高端品牌比诺芬。当下国货服饰呢也是快速的崛起，很多本土的品牌也不再单纯这个简单的设计了，而是依托国人的身材、生活的环境，自主研发面料以及版型。比诺芬呢就是其中的代表，它用20多年深耕细分赛道的专注，打造了兼具科技、质感、东方审美的高端国货服饰，也让我们不用单纯的去追捧海外的轻奢品牌，本土同样有高品质的穿搭选择。那感谢大家来关注和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15点不见不散。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

0: 荒游，当凯尔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

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

0: 我想啊，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床了，房间太乱了，孩子们该出去挣钱了。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又是新的一周啊，在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各位继续的相约和相见了。就是眼看呢这到了七月份啊，七月份呢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1: 嗯，
0: 季节吧啊。
1: 为什么？
0: 是毕业季。这两天呢刷到了很多这个短视频，要不然就是在这个颁发学位证啊，或者说这个校长不是要给这个学生的这个

0: 上这个学士帽要拨穗儿嘛啊、
1: 嗯，
0: 然后呢，在这现场呢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行为啊，要不然呢就是看到很多这个大学的学生呢也是在发着一些比较怀旧啊、比较感慨大学时光的一种感受，
1: 嗯、
0: 突然也想到啊，多年前的这个夏天，我也流过泪，我也笑过，也哭过，也闹过啊。
1: 你还闹了呢？咋闹的？
0: 就是
1: 地上打滚，
0: 班里面就是大家伙散伙饭嘛
1: 啊，不散，行，
0: 然后最后就是那样子，大家伙闹着，就又唱朋友了，又唱兄弟抱一下了，
1: 啊、
0: 又唱我的好兄弟了，反正各种各样的歌就来回唱的那种感觉啊。
1: 你说的我都感觉到你的现在就说到这个事情，情绪还是有一些激动的啊。
0: 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在我就是坐火车，
1: 都了你是不是要哭了啊？
0: 就回乌鲁木齐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呢在那个站台上就宿舍几个哥们来送吧，我是我们宿舍走的最早的那一个，
1: 嗯，
0: 其实走的最早的好，走的最晚的话那宿舍看一个一个的少，最后你一个人走锁门那个时候我觉得贼拉难受了，是不是
1: 啊？确实。
0: 然后呢我那几个哥们呢就趴在那个候车厅的窗户上、嗯、那有个刚好有个台子，趴在那个台子上通过玻璃呢看着我慢慢的进到那个就是检票口，然后呢我就瞅了一眼他们也瞅了一眼我，我那时候那感觉就心里面哇凉哇凉的啊，真的感觉自己的四年的青春就要以此来收场啊。
1: 我好像没有你这么感动，结果你说完以后我为你的事情觉得蛮感动的。
0: 你上过没有到底啊？
1: 但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就没有，哎，
0: 当然好，是不是、啊、
1: 就还好、
0: 嗯、因为你心思不在这些上面嘛、
1: 啊、也没有，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住在宿舍、
0: 啊、
1: 大四的时候、
0: 啊、
1: 大二下学期基本上就是跟朋友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0: 啊、
1: 就跟
0: 是
1: 好朋友，
0: 还是朋友
1: 这不是我
0: 认识他的朋友，
1: 学校的同学，但不是我们专业，不是一个班的、
0: 啊、反正往往这样子娃、
1: 啊、
0: 也都那样子，
1: 就大家发现、
0: 嗯、
1: 大家发现彼此臭味相投、
0: 嗯、
1: 然后呢在一起非常的开心、
0: 啊、
1: 所以就在一起说我们干脆就自己租个房子吧，我们最后租了个两室一厅，然后其实是五个人租的。
0: 哎呦，那你们那个
1: 跟宿舍相比它的拥挤程度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嗯、
1: 完全就是想在一起玩。
0: 嗯，那最后离别的时候那个月的房租谁掏掉了？
1: 离别的时候哎呀，我们其实也就住了一年多，后来就又换室友了，
0: 又换室友，
1: 又重新又租了一个房子，因为他们那就是租
0: 了，
1: 不是租了一年多以后他们没钱了
0: 啊，
1: 然后他说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那
0: 你说我掏掉，
1: 那我咋办呢？然后哎，要不你看，反正山水有相逢嘛，就走掉了，就这样。
0: 那个啥，张文，那个。反正要不然就是我们都回去，要不然就是你把这钱掏掉我们租上，你自己选吧，这样子
1: 啊。最后我就又跟另外一个女孩，我们两个人又合租了一个房子，也是两室一厅，就我们俩住
0: 啊，
1: 特别的安静。那女孩人也特别好，也是我的室友，到现在还有联系。
0: 之前那几个就不玩了，是不是？
1: 之前那几个关系更好，每年都要出去旅游一趟。
0: 张文这种租房子的生活我确实没有体验过、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还是学校的这种集体宿舍的生活
1: 啊。
0: 可能说到这个在外面租房子啊，就找舍友啊，张文可能会更加的权威一点，是不
1: 是？
0: 是，
1: 我其实大学的时候还经常租房子啊。这其实大二、
0: 哎、咋了你啊？
1: 还有一次，因为还有一个是我们班同班的。
0: 租房子换室友干啥？
1: 不是，我跟你讲，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湖南太热了，现在大学宿舍都有空调
0: 啊。
1: 那个时候大学宿舍没有空调，只有一个电扇。
0: 嗯，
1: 而且就只有一个电扇，有且只有一个电扇
0: 啊，
1: 吹着四个铺上的人，那个热，晚上都起来洗三四次凉水，
0: 凉水澡还是？
1: 对，就晚上要起来冲三四次凉水，因为这个湖南的天气，它晚上不像我们这个晚上有凉气，而且又不潮湿，
0: 对，
1: 晚上跟白天是一样的。就你就躺在那儿，你感觉到自己干流汗，知道吧？那汗就顺着脑门子往下淌那种，一直长长的，一直就不会停。
0: 所以你就来回的换室友、
1: 嗯、对，就是我在那里租房子给你开空调、
0: 哦、开空调。那你为什么会来回的换室友呢？
1: 就是嗯，室友也不稳定啊，我也不稳定，
0: 都是网上
1: 的
0: 招租吗？
1: 没有没有，全是就是学校的同学
0: 啊，
1: 就只是跟我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班，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班。
0: 哦、
1: 啊啊，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嗯，
1: 就是自己租房子以后，那个睡眠质量还挺好的。是的，我甚至有一年，就是好像因为暑假，你寒暑假你不能租房子嘛，
0: 啊，
1: 然后你寒暑假过去后再来租房子，就又换地址了嘛。
0: 不是寒暑假租房子，应该是还是续的之前那个租吧？
1: 不，
0: 虽然说你不住，但是房租可能得
1: 不给就换了。
0: 那人家谁给你租这样短租的房子？
1: 租了就几个月，几个月的租。
0: 往往这样房子感觉也就是，
1: 因为都是学校里面的房子，
0: 啊、
1: 就是学、
0: 啊、
1: 我们学校里面的教职工
0: 的
1: 房子、
0: 啊
1: 的，对对对，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租，所以就导致有一年我这个放完假开学以后，回到我们那个就是租房子那个片区以后，我想不起来我住哪一栋了。
0: 那最后来，
1: 我在楼下坐着哭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室友回来把我领上去了，又领回去了。
0: 啊，你说你要是长大的话哦，还外头三天两头的换舍友。你要是没长大的话，还坐在楼底下哭了一鼻子，
1: 对，
0: 没走。楼
1: 底下哭了一鼻子，而且那时候好像是春天，天也不是特别的热，挺凉快的。
0: 我想有个家，
1: 然后我是
0: 要多他的地方。
1: 那时候我们的楼下有一棵大槐树，你知道吧？槐树上面开满了槐花，我就看着那个槐树花落在我脚下，啪嗒啪嗒啪嗒，我也找不到家，坐那儿越想越难过，就哭了一会儿。
0: 啊，所以说，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就重新的再回到当年的学校的生活，然后你想要租个啥样的房子，或者
1: 我不
0: 用，
1: 我现在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学校的宿舍的条件也很好了，都有空调，基本上都有
0: 。哎，那学校为啥就不能安个空调？
1: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条件就是那样子的，而且晚上是要断电的，到了十一点就没电了，所以你自己其他的设备也都用不了。现在那个学生宿舍，特别是南方的学校啊，大多数都是有空调的，极少数可能就老楼什么的条件不允许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放在现在就不存在了。所以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去到一个城市里，然后可能刚开始你的这个收入不高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一些人跟你合租一个房子。
0: 哎，要不然就是找的这个网上的合租舍友，要不然就
1: 是
0: 可能一个公司的呀，或者说一个圈子的呀，找几个人一起合租一下，是不是？
1: 是的，你看就是像这个之前的很多电视剧也讲的是这种合租的这种故事，像什么《爱情公寓》、《欢乐颂》，
0: 哎，没错，
1: 还有这个国外的什么《老友记》，
0: 哎，
1: 这个《生活大爆炸》等等等等，其实讲的都是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合租，然后他们生活里的种种种种。然后那个时候你看这，你就觉得非常的向往，好像觉得跟一些有意思的人合租也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说点啥呢、
1: 今天我们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如果回到了那个需要合租房子的那个年代，可能你那时候刚毕业，可能你那时候上大学，可能你那时候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还刚刚开始起步，但是呢就是需要合租房子，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你的舍友，我们随便选啊，放开了思维，你想选择什么样的人跟你做室友，又想选择几个人跟你做室友呢？
0: 没错啊，当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当年有没有那些合租的经历吧，好不好啊？
1: 哎，
0: 各位呢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您的消息了。
1: 来一首《爱情公寓》送给大家。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合租客啊，就是你有没有跟谁合租过，或者说如果说现在让你再选择合租生活的话，你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类型的人来跟你一起合租啊？各位呢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
1: 郭嘉，我想问问你，你要是合租的话，你想选择什么样的人？
0: 我想选择
1: 这个室友，就是有哪些特质？
0: 就是爱好相同，
1: 不一定是一个，可能是好几个室友。你先说，你希望几个室友一起做？
0: 我希望呢有
1: 一间那样子，
0: 最多不超过四个，
1: 最多不超过四个啊。
0: 对，
1: 然后各都有各的职能吧，应该。是他各有各的特长，比如说
0: 没啥特长，
1: 比如说有的要会做饭，
0: 不用，我们
1: 有的爱收拾房子，
0: 我们点外卖就行，出去吃
1: 啊。然后有的那样子陪你玩，能打台球，有的打游戏，有的能看球。
0: 所以我说就得
1: 啊，
0: 爱好相同
1: 啊。
0: 比方说就是可以一起运动呀，一起打球呀，
1: 啊，
0: 一起就是追大家伙一起喜欢看的，就是剧呀、
1: 啊、
0: 比赛呀、
1: 啊、
0: 那种感觉。
1: 哦、啊。
0: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生活习惯不能太差。
1: 啊。
0: 就比方说这个，
1: 垃圾乱丢。
0: 垃圾乱丢。
1: 烟头乱扔。
0: 乱扔。
1: 啊，随地吐痰。
0: 然后再，我要是找舍友，还有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就是我不喜欢找就抽烟的。
1: 哦、啊。
0: 不然房子全烟味，难受的很。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说就是抽烟的舍友的话，我一般可能就不会去找了，除非他就是他抽烟可以，但是他每次抽的时候到外头抽去，但是也很少会有这样的。
1: 不会的，就是你已经是自己的家了，你就很难再把他往外赶了嘛。
0: 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就是不抽烟的搭子型的舍友
1: 啊。
0: 而且就是大家伙都是很能一拍即合
1: 啊！
0: 哎，昨晚半夜三点了，就我们吃个烧烤就啥，或者我们到西边那儿吃个那个。
1: 就是啊，就是你半夜回来的时候，他给你煮一碗面等你。

0: 暧昧了吧？我觉得。就是那个半夜回来了，说哎，吃了没？你吃了？外面走，
1: 嗯，
0: 花卷鸡啊，走，然后两个人穿上衣服，就这个花卷鸡吃的感觉。然后我身边就有朋友，他们就是一起的球搭子，你知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呢，他们慢慢的通过爱好认识，最后两个人把房子就租到一起的，成为了舍友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样每天一起下班之后，两个人一起就冲着爱好一起再聚一聚啊，干个啥的，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嗯。
1: 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好不好？啊，这位叫做你来的朋友，他说我的舍友，我觉得要把我短板都补齐。
0: 短板都补齐啊？
1: 对，一个有钱，
0: 得诸葛亮呀。
1: 听，你看，一个要有钱，
0: 嗯
1: 啊，那个有啥事儿他给兜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爱做饭，勤劳打扫卫生。
0: 一般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应该不早生。
1: 就爱好嘛，就是完全就觉得一个人住没意思，
0: 还体验生活来了。
1: 对，因为我其实我说实话，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学家里就是条件还挺好的，
0: 嗯，
1: 然后结了婚以后就等于他有自己的房子嘛，从他结婚开始到他结婚后的第一年半，
0: 嗯，
1: 他们家常年都有他招来的朋友一直在住着，少则三四个，多则五六个。
0: 那他就是纯粹是为了让大家伙聚到一起好玩，是不
1: 是？对，
0: 是
1: 的。
0: 哦，
1: 啊，
0: 这样的话，这样的事我可以，
1: 就是，
0: 其实确实可以多来
1: 一个。然后他就是只要你跟我玩，然后那个，
0: 啊，我晚上你晚上回来我给你下面都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还要有那种，就是我觉得就是舍友中间有那生活习惯要特别好的，
0: 嗯，
1: 特别健康的，每天都运动的，这样子他可以带着你，然后这样的话你的习惯也变好了。他说再有就是舍友里头，我希望有那样特别智商特别高的
0: 啊，
1: 这样的话如果末世来的话，哦，他可以把我们都保护好。哎，人家自己没有爸妈，人家
0: 好
1: 自己回老家，回老家把自己的爸妈和家人保护好，为啥保护你？你真的有那个末日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寒潮来袭什么，你不会回家先管一管自己的家里面的人吗？
0: 是 啊，
1: 啊，
0: 还有一些听友的心，让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儿留言，
1: 嗯，
0: 好不好？
1: 来一首老歌新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啊。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半点气象。

0: 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6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是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楠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

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静守盛夏情怀，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3: 我想，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0: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来说到的是合租生活啊。这个曾经也没有合租生活，现在如果说再给你一次合租生活的话，你大概会选择什么样的舍友，合租的室友啊？刚刚就是这什么，就是粉红女郎的歌曲，
0: 对，
1: 是
0: 是的，
1: 那也是讲了一群女士合。
0: 女生在一起合租房子，
1: 对，
0: 也住在一起，然后挺有意思的。
1: 没错
0: 啊，
1: 这个电视剧当时还挺好看的。今天围上电视机来看这电视剧啊，好像是这个朱德庸的一部漫画。
0: 是的，
1: 这个反正我觉得合租生活特别能够写出很多的故事情节来。
0: 是，而且还挺有意思的。
1: 没错，
0: 就如果你的合租的朋友是一群让你觉得经常都想不到又幽默的人的话，那这种生活就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1: 哎，没错，
0: 而且特别是就是我发现啊，就是如果你合租的室友非常可笑非常搞笑，所以他有的时候有一些
1: 就是
0: 没有，
1: 你说那个搞笑呢是打引号的搞笑还是真的搞笑？
0: 就真的很搞笑，他
1: 的
0: 生活也很可笑
1: 啊，真的很搞笑。
0: 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是他就要这样生活，然后就他有的时候做一些没有边界感的事情，你好像也不会太去责怪他。
1: 就是你晚上一过来
0: 啊，
1: 把你宿舍灯一打开
0: 啊，
1: 发现你的舍友在你的床上躺
0: 啊。对，是的，
1: 你这个雪糕杯就是凉啊。
0: 哎，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有发生过。就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回家挺晚了，我当时就走在那个就是黑黑的那个就是那个小巷子里头，我就想了很多恐怖的场景，比如说我回去以后发现我的床上躺着我自己，我当时就一身冷汗，你知道吗？特别可怕。然后回去以后摸黑，因为大家都睡了嘛，所以就摸黑就摸自己的床，然后摸了个脚，我当时都快要吓死了，魂飞魄散。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
0: 然后我的那个室友就睡眼惺忪啊，睡一下在你的床上叫叫一下啦。我说为啥？
1: 你要试试我的小拳拳，你知道吗？
0: 哎呀，人家没有电热毯啊，好冷好冷哦，你凑

0: 没有边界感，
1: 没有边界感，
0: 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也觉得也蛮开心的，
1: 开心就行。
0: 对，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房就没有开空调，我的房间开空调，然后他就会偷偷的钻到我床上来，
1: 哎呦喂，
0: 然后说你有没有闻到我身上有鱼腥味？我说为什么你身上会有鱼腥味？你没有洗澡吗？他，因为我是美人鱼啦，让美人鱼跟你一起躺一会儿，就是这样。
1: 哎，你睡得都死，咋回事啊？
0: 啊，你就没有办法生气，你知道吧？
1: 你那是
0: 不
1: 叫公主小妹是不是？
0: 不是。
1: 来，继续看看啊，这个阿发是说了，说我要找一群合租的啊，我们就整个的那种电竞室啊。
0: 嗯，
1: 大家伙都能够游戏打到一块儿去
0: 啊，
1: 不用人多啊，就五个人刚好，刚够组队，然后一起打游戏啊。
0: 哦，
1: 那你就是，哎，就是还是大多数人，我觉得还是想着怎么玩儿，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来，继续看看各位的消息啊。
0: 来，这位叫做壮壮的朋友，他说：“我觉得合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性格迥异的人，然后互相接纳、互相改变，最后又有很深的感情。前提是他们的人品都很好，然后互帮互助，在关键的时候，你们的感情会发出这种温暖的光芒。我当时呢也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合租，然后呢，就我们当时合租房子的。”
2: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生物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再次穿越。他听到了欢呼和呐喊。
2: 你刚才怎么晕倒了？
1: 有人拍拍 KDA 的后背小声问。
2: 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1: 我在哪儿？ KDA 一边问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自己的视觉快点恢复。
2: 在哪儿？你糊涂了，赶紧站起来，那个人就要来了。
1: KDA 终于看清眼前是一条庄严的大道，两边站满了人，大道两侧楼上的窗户前也是探出身子的人，彩带、鲜花，从楼上垂下的五颜六色的条幅，从街道远方的一头蔓延到另一头。 KDA 站在中间，被许多陌生人挤压着，他定睛细看正在自己耳边小声说话的人。
2: 等你特利教授。
1: 正要询问的 KDA 马上被人群突然高涨的情绪和喊声打断。
3: 看，快看，将军的车队过来了，我们的英雄，英雄。
1: 许多母亲把自己怀中的孩子高高举起，似乎是想让这些襁褓中的婴儿看看万人敬仰的偶像，从中吸取力量似的。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教授？
4: 不要喊，恶魔赫图夫从前线回来了，被媒体洗脑的帝国联邦居民在欢迎他。
1: 教授的声音非常小，如果不是贴得这么近，说话声就会被欢呼尖叫口哨的大潮吞没。
4: 别说话，按照计划行事。
2: 计划？什么计划？
1: KDA 糊涂了，正努力从人群中踮起脚尖寻找车队影子的教授，突然一脸惊愕地转过头来。
4: 你怎么回事？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1: 就在此时，他们耳边传来了帝国联邦的军事进行曲。德米特里马上跟着人群一起摘掉了帽子，高高举起，在手中挥舞着。游行队伍已经来到了他们所在的路段，领头的是30辆空地警车，其后跟着一辆悬浮的加长豪华轿车，修长的车身上漆成黑色，车头竖起两面帝国联邦国旗，车顶上天窗打开，站着一位穿着整洁笔挺的高级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中年人。他不断地朝人群示意挥手，高鼻梁下是自信中略带傲慢的嘴角。人群沸腾， KDA 不仅捂住了耳朵，忽然看见车队左侧大楼的三层墙壁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发亮融化，出现了一个洞，一道粗壮的深紫色光束从中射出，把洋洋得意的将军覆盖。光照持续了一秒之后消失了，人群惊愕了一瞬，警报声如雷炸起。
3: 有敌袭，敌袭，保护将军，封锁现场。
1: 人群炸了锅，惊慌失措，四下奔跑，推搡挤压，嘈杂胜过了刚才的欢呼，像问根利剑要刺破 KDA 的耳膜。 KDA 与德米特里跟着人群跑，他们回头一看，竟发现将军毫发无损。不，原来是他身边有个已经融化的罩子保护。德米特里咬了咬牙不说话，拽着 KDA 跑。他们时而与拥挤的人流一起移动，时而改变方向从人群中钻出，最后闪进一道昏暗的门。
4: 他失手了，没想到屠夫竟然有这么一手半透明防护罩。我们失败了，快走，我们必须立刻逃离帝国联邦。
1: 德米特里

0: 头也不回地说着。 KD 跟着他从螺旋的防火梯往地下跑，越跑越深。
1: 要去哪儿？刚才的袭击是你策划的吗？
0: KD 问，脚下的步子快得连他自己都吃惊。
2: 闭嘴，不要动舌头。
0: 旋梯尽头是堵墙，德米特里竟然出乎 KD 的意料，径直地朝墙壁上撞，并穿墙消失了。 KD 便也跟着撞入，才发觉只是全息投影。墙后是一间古旧的用砖石砌成的地下室，一台如顶着大钻头的鱼雷般的东西静卧室中，黑漆漆的，分外醒目。德米特里跑到了他的跟前，把自己的帽子贴在直径一米的钻地鱼雷上，钻头就随之旋转起来。他转到鱼雷的尾部，抓住把手向后拉，打开一扇圆形的密封舱门，让 KD 钻进去之后，他紧随其后并把舱门关上。鱼雷里伸手不见五指， KD 趴着往前挪，只觉得脑袋似乎磕到了什么东西，正要揉，身下传来倾斜的感觉，他不禁伸手胡乱抓。
2: 别乱动，你踢着我了。
0: 头顶忽然亮起，德米特里打开了舱内灯。 KD 此时才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如火炮膛内般的空间中，头朝下，脚朝上，不是钻地鱼雷竖起来了。德米特里牢牢地握住一枚钢制把手，比 KD 泰然自若得多，唯独大衣上有 KD 的鞋印。
1: 教授，这是怎么回事？
2: 我还要问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失忆了吗？还是故意的？
0: 德米特里焦急且非常不满。
2: 暗杀失败了，我们得快速离开这里。钻地鱼雷会按照既定路线往海岸钻去，从大陆架底部破土，有深水潜艇接应我们。你抓住旁边的把手，闭上嘴。钻头鱼雷加速了，我们只能祈祷它也能够安然无恙。
1: 刚才的激光是另外的人发射的。
0: 话音未落，一股中度失重感袭来， KD 忙抓紧身旁的合金把手，咬紧牙关，睁大双眼。钻地鱼雷从垂直下钻渐渐地转为水平掘进，超合金钻头时不时地遇到坚硬的物体，每当此时，金属舱内便剧烈震动，让 KD 双手发麻，五脏六腑翻江倒海。他只能在心底默默地读秒，祈祷糟糕的情况尽快地过去，并挂念着后面的教授，自己一个年轻小伙子都耐受不住，何况是一个老人。很庆幸数到1300多的时候，挖掘忽然停止了，钻地鱼雷八成是已到了海里。 KD 睁开眼，只感觉钻地鱼雷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游着，最后似乎被什么东西抓起来，当啷一声放下，似乎砸在了地板上。
1: 教授，你没事吧？
2: KD 忙问。我没事，人老了，力不从心了，走，跟我出去。
0: 白发苍苍的德米特里把自己的帽子放到脚底，用脚踩着顶在舱门上，那门便嘟的一声打开。
1: 看来帽子里有什么装饰，可以激光定位，还可以开门。
0: KD 想着，心里忐忑，自己又被沙利文丢到了什么地方。看刚才人头攒动的景象，是卫星坠落之前的岁月不假。
1: 沙利文呢？
0: 爬出舱体，外面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KD 只感觉到被人扶着站起来，四周是哗啦啦的海浪声和空气中的鱼腥味。
2: 他怎么样了？
0: 这是德米特里和谁说话？
3: 比你们早到一点，你设计的东西确实很快，
0: 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说。
2: 那就好，天杀的，没想到那个恶魔在车顶加装了防护罩，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能量只够把那个破罩子融化掉。计划失败，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准备潜航。
0: KD 终于恢复了视觉，他发现自己在一艘被切掉四分之一的枣核形状的金属船的甲板上，钻地鱼雷被强磁机械爪吸在甲板上。在他和教授乘坐的那艘船旁边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钻地鱼雷， 德米特里正与一位穿蓝白条衬衫的壮汉

0: 汉说话。那壮汉听完之后转身朝船舱门大步走去，紧接着船体被切掉的四分之一的边缘便升起了透明的罩子，将这艘船体变成整个的藻盒。德米特里对 KD 挥挥手后也跟着走进了舱门。 KD 透过透明玻璃罩看到了海水开始缓缓的升高，不是船体在缓缓的下沉。
1: 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参与这种事啊？
0: KD 追上去问。
2: 你真的失忆了吗？还是故意和我捣乱？
0: 德米特里边走边生气。
1: 啊，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KD 只能如实地回答。
2: 待会儿再说，撤离要紧。
0: 藻盒船渐渐地往深海移去，遁入比夜更浓的深海之中。KD 跟着德米特里在乳白色的金属走廊内拐过几个弯，穿过几扇门，来到了一间满是烟味的屋内。屋子不大，能容下十几个人，三面墙壁上嵌着三面硕大的屏幕，中间围着银白色的方形台，十厘米高。台上站着在甲板上与德米特里对话的壮汉，他盯着屏幕上的图像和数据，时不时伸手，隔空对着某个屏幕做滑动、点击的动作，屏幕上的内容便随着他的手势发生变化。
2: 人呢？
0: 德米特里左右看看，神色严峻地问壮汉。
2: 是出门右手的第二号房间里休息。
0: 德米特里当即出门往右拐，到一个椭圆形舱门前敲了敲，舱门打开， KD 跟着德米特里进去。只见室内有一张焊在地板上的桌柜，墙边连着一张悬挂床，有一个年轻人躺在床上，捂着胸口，嘴角和身下床单上是大片的血。德米特里坐在床边，伸手摸摸他的额头，又按了按他的脉搏，说：
2: 发烧，你本就体虚，老毛病又犯了，我去找药。只要一天不弄死他，我绝不会自己下地狱。
0: 年轻人挣扎着回答，又一股血沫从他的口中喷涌出来。
2: 给我闭嘴，好好休息。
0: 德米特里说完就走出去了。KD 看着床上的人，似乎是科伊国人，25岁左右，清瘦，黑色短发，脸上数道战疮，两额和鼻尖较高，像波塞冬的三叉戟。他双目紧闭，满身大汗，左手紧紧抓着胸口，似乎要把皮肉撕下来。
1: 难道这是刚才发射激光的人？
0: KD 想。
2: 快让开！
0: 焦急的声音从 KD 背后传来。德米特里手捧着十几枚小图钉一样的东西，快步走到床边，掰开年轻人的手，剪开他胸口的衣衫，把图钉一枚接一枚地摁下去。年轻人痛苦狰狞的表情渐渐地舒展，额头也不再流汗，双手无力地瘫放在床上，脑袋一歪，一动不动。
1: 你杀了他！
0: KD 惊呼。
2: 这是用微针把药物直接注射到他的心肌上。
0: 德米特里按下床头的调温开关，让暖风自墙壁上缓缓淌出后，便拉着 KD 走出去。
2: 你今天怎么了？失忆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解释清楚。
0: 他边走边问，孩子发火。 KD 心里感到委屈。
2: 多亏这次任务里只是安排你做记录，如果让你做我负责的事，我们现在早就被将军的保镖和狙击手乱枪打死了。
1: 啊！
0: KD 心底一惊。
2: 你真失忆了？
0: 德米特里再问。
1: 是的，教授，至少是想不起来了。
2: 什么都不记得了？
1: 不，我还认识您和贾巴沃克先生。
2: 你不会再耍我吧？
0: KD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耸耸肩，无奈地望向德米特里。德米特里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摇摇头，回到控制室，坐在金属台的边上。
2: 我和你说明一下情况。在车里春风得意的将军是帝国联邦的军事司令，他用极卑劣的手段捏造证据，谎称克伊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 武器，找借口对柯一国发动战争，占领了该国，并杀死了该国首都的防卫指挥官。
1: 帝国联邦为何要这么做？
2: 柯一国不但地下有丰沛的石油资源，而且地理位置也极其的重要，是中东的心脏地带，可牵制大半个中东地区。柯一国的人找到了我，我便允诺他帮助他们复仇。这种潜航两栖船和两个钻地鱼雷就是我设计的，袭击计划是柯一人制定的。
1: 在游行大街旁的楼里有激光武器，
2: 发射器在几公里之外，他击穿了许多建筑才射到将军。
1: 这么远？
2: 将军的手下防卫严密，参与游行的人都是他事先内定的。
1: 我们也是被内定的，
2: 我们顶替别人。
1: 方才那个被您治疗的年轻人就是柯一国的吧？
2: 没错，你看到那个青年的模样了吗？他就是从同胞的尸体堆里爬出来的，捡回半条命了。德米特里恨得咬牙切齿，深吸一口气，摘下帽子掸了掸上面的土，从里面布置夹层中掏出了饼干大小的圆心片，丢在一旁。
1: 原来是这样，我们现在去哪儿？
2: 凯迪问。西伯利亚。
1: 西伯利亚？
2: 凯迪警觉起来。是啊，还能去哪儿？难道我们要继续留下自寻死路吗？将军此刻一定气急败坏，想尽一切办法搜查，势必要滥杀无辜。如果我们动作慢一点，一切就完了。
1: 去西伯利亚研究所吗？可那是陆地啊。
2: 没关系，有地下暗河。
1: 教授，请问新的是哪一年？
2: 公元2113年。怎么了？
1: 早了20年。没什么。对了，和我讲讲那个柯一国年轻人的事情吧。
0: KD 此刻才搞清楚自己被沙利文放到了帝国联邦的北美土地上，与德米特里和那个柯一国年轻人参与了一场暗杀帝国联邦总司令的任务。行动失败后，三人分别乘坐钻地鱼雷逃至海里，那个壮汉开船接应他们逃走。令 KD 无比惊奇的是，印象中温文尔雅的教授竟然还有这样铁血的战斗历史。德米特里脸上出现了同情和悲伤的神色，叹了一口气，向 KD 介绍那个年轻人的过去。
2: 他叫阿桑，是个苦命人。他的人生悲剧表面上是战争造成的，本质原因则是帝国联邦的几个财团妄图对柯伊国加以控制，以牵制威慑大半个中东，从中获取庞大的利益。如果没有帝国联邦的入侵，他现在还过着虽然贫困但是和平的生活。战争把他的家烧成了灰，把他的亲人夺走。
1: 看他的勇猛和勇敢劲儿，他是军人吧？
2: 凯迪心中难过。不，是平民。说来话长啊。
0: 德米特里把帽子重新戴上，
2: 以帝国联邦现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建制柯伊国。阿桑放弃家乡的教师岗位，去柯伊国军队服役，保卫国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现在这么瘦，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除了父母，他最不舍的人就是他了。然而战况恶劣，柯伊国军队在帝国联邦军队的巡航导弹轰炸下情况非常糟糕，柯伊国首都很快就被攻占了，防卫指挥官也被袭击，残余的部队不得不南北转战与帝国联邦打游击。等他再次路过家乡时，已是一年之后了。
1: 就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家被毁了。
2: 是的，他听说全村人被帝国联邦士兵屠杀殆尽，他父母也难逃一劫，他的女儿被几个帝国士兵抓走。
1: 什么？
2: 从那之后，脑海里只剩下复仇。他不仅对敌人凶狠，对柯伊国中那些腐败、软弱的当政者也一样。他曾开着三七坦克，撞烂煤墙，直接碾压一个富豪的轿车，

0: 富豪变成了肉饼，是因富豪卖过期的伤药给科伊国的前线士兵而大贪一笔。富豪家族买通警察，很快就把他抓起来，送到他所在的军队，又收买军官把他丢进了监狱，往死里打。富豪家属还控制了舆论，把他骂成是杀死爱国商人的卖国贼。他性格狂暴，不服管教，在监狱里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帝国联邦军的导弹炸毁了监狱，他被狱警们遗弃在死人堆里。他一声不响地装死一周，逃过一劫，在帝国军队转防后才逃出来。那个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身体受到尸堆中的细菌的中度侵害，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程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带
2: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
4: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5: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6: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生物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阿桑跌跌撞撞的在废弃公路上走了一天一夜，被联合国组织的平民医疗队救治，伤好之后他就又回到了战场上，参加了另一支克伊国部队，部队组织暗杀行动，找到了我，他也便遇到了我。阿桑是命运坎坷的人，人之情深则情悔之恨也愈深，他对亲人关爱不是用语言能形容的。阿桑在我的面前还好些，大概是看我一把年纪了，不在乎他的臭脾气，又关心他，心里把我当成了他的亲人吧。他对那些伙伴的态度就差得很了。德米特里指指身后手握船舵的壮汉说：父母被化学武器腐蚀，是他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伤口。他临参军前写过一首诗，特意送给女友，让人的感情都很纯真，就像在贝加尔湖天空看到的星星。我还记得他笔记本上的那些文字：在一个布满硝烟的世界，你如凄凉行走在夜晚的街灯，我似孤独迷茫在白昼的雪冰，你我今日暂别，这让彼此哀愁的命运捉弄。后来那些克伊国军人找到我，我便认识了阿桑，他们派来十几个人威胁我，我只挑了两个，人少好办事儿。阿桑为了参与这次行动，冲到办公室用枪逼他的上司批准，他说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要像饿狼一样追逐那些发动战争毁灭他故乡和心爱之人的禽兽，直到把他们罪孽的生命撕得粉碎。 KDA 听后沉默不语，只感觉阿桑像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他心头上，让他喘不过气来。德米特里见 KDA 不再说话，便起身出门，留下他独自一个人思索着。不知过了多久， KD 身后控制台的屏幕上，北冰洋的浮冰向后面慢慢的移动，天地清澈而透明，看来他们已从阿拉斯加航道进入了俄罗斯边境。此刻的船舱内，阿桑在药物作用下已经昏睡了许久，他梦见自己因为家园被战火摧毁而不得不离开故土，失去父母的小女孩光着脚丫在荒野上边跑边哭，身后隐隐传来野兽的低嚎，他举起枪朝兽群倾泻子弹，然后于血泊中轻轻地抱紧他枯骨般肌瘦的身子，他仰面朝天大哭起来，梦便醒了。已经退烧的他只感觉自己两颊上有湿漉漉的痕迹，想用手抹一下，却感到病痛交加的残躯前所未有的无力。这就到体能极限了吗？他自问道。然而奇怪的，好像是第一次没有拼命地往前冲，他开始理性地思考降低自己死亡率的问题了，仿佛生命只是一件他暂时不能失去的工具，没有一丝恐惧，也没有一点悲伤。奇怪的，他对待自己的生命就像对待一具没有感情的机器。阿桑抹去两颊的泪痕，又把指尖颤抖着塞回嘴里尝一尝，原来不是血，我还是人吗？我以为我早已舍弃了人性。他盯着乳白色的天花板喃喃自语，脸颊上湿漉漉的感觉仿佛逐渐加重。 早和船浮出水面的时候， KDA 跑到甲板上，借着前后左右的大灯，他发觉身处一个天然的大溶洞，洞内有个巨大的湖，船就在湖上，远处有一座简陋的码头，船靠岸，众人准备下船，码头两侧有许多蒲公英形状的小银灯插在地上，排成两列延伸到远方，照亮了一条路。

0: KD 见阿桑身体虚弱，本想扶他一下，伸出的手却被阿桑狠狠地甩到一边。
1: 滚，老子不需要帮助，
0: 阿桑吼道。 KD 只得耸耸肩。德米特里在前，其他人在后，沿营灯围成的路向前走，不一会儿就到了溶洞的岩壁前。德米特里在岩壁上摸索了一会儿，把一块不起眼的凸石转动一下，岩壁便裂开了一道缝，向两侧打开。大门伪装成岩壁的样子，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 KD 默默地想着。门后是电梯，四人乘电梯上行，很久才停下。德米特里伸手拦住众人，独自缓慢而小心地走出电梯。走廊天顶和四壁忽然唰地打开了无数的小门，伸出用蛇形关节连接着的枪口，几乎布满了整个走廊，数不清的红外线对准众人的眉心。
1: 我回来了，
0: 德米特里喊道。地板上打开一个洞，伸出一条机器响尾蛇，他慢慢地挪到了德米特里眼前，用蛇眼扫描他的虹膜、掌纹、指纹，然后是检测声线，最后轻轻咬了一下德米特里的指尖。各项信息以及 DNA 检测正确，允许通过。机器响尾蛇发出电子音后，所有武器收回了壁内。开船的壮汉和阿桑都是在刚才的逃命途中才知道这个神秘场所的。德米特里不断地给壮汉引导方向，壮汉才在北亚大陆架一个很隐蔽的缝隙当中找到了通往西伯利亚研究所地下溶洞的暗河。这里的警戒之严让德米特里之外的人都大吃一惊，手心直冒冷汗。穿过11道门，又乘一座小电梯，众人来到了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厅中。只见许多不知名的仪器摆放各处，穿着白大褂的人紧锣密鼓地做实验交谈。大厅正中央有一个醒目的圆柱形金属台，台上有太空舱一样的设备。 KD 一看到这个设备，心底就像破膛而出的子弹，他绕过德米特里三步并作两步朝金属台冲过去，兴奋不已地仔细地查看着。这不正是他第一次被萨米尔唤醒时身边的那个金属台吗？ KD 趴在设备上向里望，火热的心顿时凉了三分，里面空空如也。加帕沃克正在圆柱金属台旁的控制台上操作着什么，转身面对德米特里，脸色很不高兴。
1: 你为什么要去接这种工作？
0: 他质问德米特里。
1: 你知不知道你的价值远远超过帝国联邦的军官？以前你和军方时有来往，我虽然表示反对，却也没有限制你。你看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不只是我们十个同伴都不能再对你放任不管，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的电视都在播放，帝国联邦会不会在监控画面上找到你，然后对你 S 级通缉？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家，掌握着远远超出时代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你却去干军人的事情。你以为你帮助可疑国杀掉一个战争贩子就能改变什么吗？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死了，对这个世界的损失有多大？
0: KD 第一次看到慈祥的贾帕沃克如此震怒，这位百岁老人一言一语间透出的神威让 KD 不禁站立。九个上了年纪的研究员放下手中的工作，从各处慢慢走过来，聚集在贾帕沃克身旁。 KD 认出这些人都是上一次模拟中在帝国理工大学的教学楼里贾帕沃克秘密介绍给自己的科学家。
1: 老师，
0: 德米特里自觉心中有愧，便恭敬地站直低下头。 KD 于是就看到一个百岁老人训斥一个快50岁的中年人。
1: 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何其凶残，当你无力改变的时候，就让他们斗下去，他们斗得越激烈，这个世界的改变就越快。否定之否定就会来得越早，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大独裁帝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被资本主义

义控制的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你还不明白吗？你对人类的责任不在刺客的枪上，这边还有那么多科研工作要研究。加帕沃克说得太快，不得不歇一会儿喘口气。他黯然地摆摆手，然后转过身继续面对控制面板。那些教授纷纷离开继续工作。德米特里

0: 是一间休息室，有柔和的灯光，几张桌子和许多软椅，一台机器人在制作餐饭，调制饮料。 KD 见状便返回了大厅找贾帕沃克。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KD 打断了贾帕沃克的工作。
1: 孩子，你不是上个月还来过这里吗？
0: 贾帕沃克问道。 KD 忽然明白，由德米特里的记忆解读而成的虚拟世界里，由于德米特里的记忆是固定的，所以这个世界的过去和未来不会产生蝴蝶效应。 KD 在上次的模拟中对虚拟世界施加的影响不会导致后来虚拟世界中的德米特里的记忆中发生变化。打个比方，如果德米特里的记忆比作一张张连续拍摄的照片，那么 KD 和沙利文之前做的就是在看其中的几张连续的照片，虽然自己在这几张上面涂涂画画，就这几张照片而言产生了一些与教授的记忆不同的痕迹，但并不会对之后的还没有看过的那些照片产生影响。而且他们离开这个虚拟世界之后，这些图画也就清零重置了。在上一次模拟中， KD 与贾帕沃克在帝国理工大学的对话不会影响这个模拟。
2: 是的，对不起先生，我最近有时候记不清楚事情。
0: KD 搪塞道。
2: 先生，请问这里的机器人呢？
0: 他伸手指了指金属圆台上的太空舱。
1: 在鲍德海那里调整。
2: 先生，我是德米特利的学生吧？
1: 是啊，怎么了？你想替他说情吗？
0: KD 借着这个话题确认了自己的身份。
2: 不是，对了，请问您制造这个机器人要做什么呢？
1: 是和平号国际空间站的请求，他们有个深空飞船计划，想造一艘宇宙船长期探索深空，但是由于对宇航员的测试频频出现问题，他们最后论证出在长时间大跨度的深空条件下，人类的身心根本不适合，必须靠机器人。
2: 深空探索？
1: 对，这是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的探索计划，包含三个部分。 KDA 负责深空探测，还有海洋勘探的 SOR， 地质勘探的 SCR。 不过后两个除了基本结构由我们设计之外，其他部分都不由我们做， KDA 全权由我负责。
2: 原来是这样啊。
0: KD 马上四下寻找威尔森·鲍德海的身影。他找到了，鲍德海的工作台上躺着一个人形物体。怀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心， KD 朝鲍德海走去。
2: 没错，果然是我，虽然还未富有仿生皮肤。
0: KD 小声说着，声音发抖，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似的。
2: 先生，
0: 他对鲍德海打了一个招呼。
1: 谁在跟我说话呀？这不是德米特里的小学生吗？你来这里干什么？跟我开玩笑吧？你可以和我开玩笑，但是你先得让我跟你开个玩笑。如果你不生气，我再允许你对我开玩笑。但是你不能让我生气，否则你对我开玩笑就和我对你开玩笑不同了，这样就不对称，而对称是大自然最完美的结构。
0: KD 差点晕倒。
2: 不开玩笑先生，请问他什么时候覆盖皮肤啊？
0: KD 指了指工作台。
1: 皮肤？你在想什么？它是致密阿尔法做成的，致密阿尔法是金属，无生命的金属上覆盖着皮肤，那些皮肤细胞能存活吗？不过假皮倒是可以放一层的，这样就更逼真了，还可以做点头发和眉毛什么的。用什么颜色的？黑色，随便，反正怎么都行，就黑色吧。我懒得想这些细节了，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这个家伙的机械结构检查一遍，看看我的设计有没有问题。存在隐患的机器绝不是我的作品，那不是艺术品。
2: 他的大脑

0: 经安装上了吗？
1: KDA 继续追问。
2: 大脑？怎么可能？这不是要造机器人吗？装人脑干什么？
1: 何况脑机接口技术还不成熟。
0: 哦，是这样啊。
1: KDA 糊涂了，自己十年前为救莉莉安回到沙漠研究所，多米特利教授讲述自己身世时说，在星陨前二十年，也就是这次模拟的年代，教授便离开了西伯利亚，去南方开辟另一个研究所。临走时，他已经看到 KDA 躺在太空舱内，并且装着人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KDA 的思索被贾帕沃克接电话的声音打断。
2: 是我。你说什么？探索计划是骗局？ KDA 计划的所有数据会被私下卖给北方的四个中立国，那个既卖武器给中东的联军，又卖武器给帝国联邦，从中渔翁得利的所谓中立国，你确认是真的？你是从哪里获得的信息？
1: 大厅里所有人，九个老科学家和他们的学生助手顿时都停下来，转身惊愕地看着贾帕沃克。这是贾帕沃克派驻帝国理工大学的助手用秘密信号通道打来的电话。大厅内一片寂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2: 什么？你说什么？没想到啊，世界科技和和平开发组织二十年的老朋友竟然也出卖我们。他们如果不是资金缺乏，就是脑子糊涂，是吧？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曾经的朋友已经变质了，这又是金钱改变人心的罪恶例子。秘密送出这条消息的人心的安全吗？好，那就好，务必想办法把他从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中转移出来，那里太危险了。
1: 挂掉电话，贾帕沃克的拳头往金属圆台上狠狠地砸去，他的牙咬得咔咔响，木瓷欲裂，指尖流血。
2: 为什么我贾帕沃克的研究总有那么多人要明的暗的把他夺走，要把他用到军事上？为什么又有朋友被金钱夺走？难道做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就那么难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抵抗金钱诱惑就那么难吗？难道坚守一种信仰就那么难吗？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贾帕沃克召集十个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研究所的大厅开会，商讨应对突发情况的办法，其他人一概禁止旁听。这简单， KDA 原型机不交给他们不就行了吗？甘叔是直性子，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意见摆了出来。
0: 老师就不得不和他们打官司，他们会说我们诈骗。
1: 杨云石反驳甘叔。
3: 怕他们不成？
1: 卡舍尔说，
3: 贾帕沃克老师一生问心无愧，从来都是别人求老师，哪有让老师屈身于他们的？而且他们违约在先，要把技术卖给沾沾贩子，合同上注明仅用于和平的深空探测活动。
1: 赵光训附和道，
3: 但我们没有证据，怎么证明科技和平开发组织被利用了？
1: 瓦良格耸耸肩，
3: 只要知情人作证，但是绝不允许啊，我们要保护他的安全。
1: 谭润泽把那只有力的大手按在桌上，眉头紧锁，眼睛睁得很大。
3: 何况只有一个证人，根本没有说服力。
1: 马克西姆怀斯特说，
3: 我觉得要跳出和他们打官司的思路。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 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歌曲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道路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的时间来到了18:2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的河滩快速路从叶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是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 11.7 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6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中湾街，也就是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11.8 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4分钟。此外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 13.9 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4分钟。那除了天山区啊，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2.9 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5.3分钟。那现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甩掉闷闷不乐，
4: 甩掉闷闷不乐
0: ，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Let's go！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2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是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其实再来看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啊，目前呢上榜的四条道路当中，排行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1.7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6.7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关街，从民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1.8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4分钟。接着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分钟。最后呢依然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民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7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2分钟。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情怀，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归来》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佳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1: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2: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4: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2: 啊。你看周一的那个状态，上班的节奏就是不一样啊，就一到周一的时候呢，全新的一周又开启了，
4: 是
2: 美妙的工作时刻再一次就是敲响了，是不是啊？
4: 你是不是有一种你想说周一了我们就会就是休息好了之后周一的状态就会非常好，是这样子吗？
2: 对，哎，就是当你周末的时候，而且关键是什么，各位朋友们，这个周末不用我说了吧，下了点小雨，就是那种就是天气就是让你觉得
4: 舒
2: 适了很多。
4: 是的，
2: 包括呢今天也有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光临啊，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呢应该还是蛮舒适的，就体感的温度还是蛮舒适的啊。
4: 是没错，但是呢尽管说我昨天上班了哈，但是我都会以饱满的状态来和大家见面，因为每次看到大家啊，我特别开心，
2: 是不是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周一的节奏咱们就拿出来啊，因为呢咱们不光拿出来的是周一的节奏，咱们应该拿出来的是周一下班以后的那种节奏。
4: 是，你们和我们不一样，你们是下班的节奏，所以说更应该开心。
2: 没错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宣宣花啊。当然呢作为一档就是畅所欲言
4: 啊
2: 的节目，是不是啊？大家就是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发过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
4: 行，那我们畅所欲言的平台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跟我们使劲聊，开心的聊。
2: 对啊，我觉得
4: 掏心掏肺的聊，
2: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大家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比如说让你开心的，让你烦躁的，让你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但是
4: 这就是生活。
2: 对，但是啊只要到了这两个小时，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情绪倾泻到我们的平台。
4: 哎，是的，
2: 对吧？
4: 你就想有两个朋友一直陪着你，喧喧慌聊聊天，
2: 对，
4: 有什么哎就不高兴的高兴的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
4: 吧？
2: 是啊，
4: 有高兴的我们也不嫉妒，有不高兴的当然我们也不笑话啊，但偶尔也会嘲笑一下。
2: 我刚想说
4: 忍不住，
2: 我跟你说，我刚想说不高兴的说出来，我们让大家高兴高兴。然后你说当然我们也不会的时候，我赶紧把那句话噎回去了，因为我觉得我不够正能量。
4: 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以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也不能说嘲笑吧啊，就是以那种好的心态去面对，可能有点不太
2: 讥讽，
4: 哎对，哎对对
2: 对对。

0: 不太对，
1: 讥讽。
0: 姐跟他说，哎，对对对，以就是以自嘲的方式去面对那些生活当中的所谓有点不太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能力。
1: 当然了，你再别瞄了，你这瞄的，
0: 至少拉回来一点点，
1: 拉回来了，拉回来了啊！其实特别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因为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肆意的宣泄你的情绪啊，可以表达你想表达的啊。当然呢，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互动的话题
0: 啊，
1: 就是呢，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是在哪个瞬间，哪一个时刻，你突然间觉得
0: 特别幸福
1: 哇？
0: 今天
1: 好正能量，真的好正能量。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不聊那些不开心的，我们就聊开心的、幸福的。
1: 嗯，
0: 其实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生活当中确实缺少那么一点点发现幸福和快乐的那个眼睛
1: 啊。对对对，这倒
0: 是
1: 不是？这倒
0: 就好像我们有那种开心快乐的时候，觉得哎呀也没有啦，还好吧，就这样吧，就会以这样的一些。就是言辞来去修饰我们的快乐，好像没有办法尽情的去享受这些幸福的时刻。
1: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你最幸福的时候，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咔哒哒。对啊，就是大家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个时刻啊，就是是在哪个瞬间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最幸福的时刻啊，我想了一下，
0: 嗯，
1: 应该是久远了
0: 啊，什么时候？
1: 2025年的9月份，
0: 至少
1: 你
0: 拥有过。
1: 你想问，
0: 记得很清楚，
1: 因为什么吗？
0: 因为什么？
1: 休假了。
0: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去年9月份，甜甜那个时候到哪去玩去
1: 了，
0: 玩的可潇洒了。
1: 我觉得那段时间好幸福啊。
0: 但是确实休假的时候，你说到这个旅游的时候，因为我旅游的次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那年应该是23年，我去九寨沟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好幸福，
1: 是不是？
0: 就是看到美丽的景色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什么都不算事儿。尤其是看到我们新疆美景，因为我们新疆的美景是那种大的高山啊，那种感觉啊，就比较辽阔嘛。
1: 对对对，
0: 你站在那个美景当中，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美丽的风景，我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小人，小人儿。
1: 而且你会觉得你所有的情绪太渺小了。
0: 对，我在这个环境
1: 不用放大，
0: 对，
1: 是
0: 的，
1: 哎，对对对，
0: 整个情绪都变得不重要了。
1: 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假期期间啊，有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
0: 什么？
1: 就是当时呢，因为我在享受我的假期，我在享受我的快乐。然后当时呢，工作群里可能在聊一些工作，就一直在不断的刷屏，大家都在回复什么收到收到。然后呢，我的那个手机
0: 就会很焦虑，
1: 不小心没有。哎呦，你这样说的，我还要不要继续分享我的这个故事？因为我一点都没焦虑啊，因为我一点都没焦虑。我当时还在享受我的快乐的假期，然后呢，我还在让我的朋友说：“哎，你给我在这儿拍两张，哎，你给我在那儿拍一张。”然后呢，就不小心误触，然后就发出了那些那个，然后就
0: 快乐的照片。
1: 对，把一些快乐的音频，你知道吗？就是录在了工作群里，就大家都在收到收到。然后我在那说：“哎，在这儿来给我拍两张，哇，这好漂亮啊！”
0: 你有紧急撤回吗？
1: 没有，因为当我发现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怎么同事们在这，就是你知道，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发现我的同事们在那一天都好关心我，就给我发来很多信息，你知道吗？就很多同事说，哎，
0: 我竟然错过了，
1: 对，你在群里说什么，然后怎么怎么地的，因为很长一段音频，
0: 哎，我知道我为什么错过那些消息了，因为我那段时间刚
1: 好
0: 是
1: 也在休息，是不是？
0: 屏蔽群的那个状态也在休息，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当时很多同事给我发消息，这真事儿，很多同事给我发消息，我还在想，我说本来我在享受我美好的假期，怎么我们的同事们都在给我发消息，难道
0: 怎么回事？
1: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在众多这个焦灼的工作氛围里面，我听到了
0: 快乐
1: 的
0: 声音，
1: 哇，这好漂亮，来给我在这拍一张。
0: 那看来大家都被你的那个快乐的声音所感染到。
1: 对啊，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尴尬且幸福吧。
0: 还有看到我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说的是，吃好吃的就很幸福，是这样子的。
1: 然后我看到樱桃，他有说，他说我觉得一到夏天很幸福，因为各种各样的瓜果又好吃又便宜。
0: 还有星星，他说我最幸福的时候呢是大学毕业那天，不是毕业典礼，是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我和宿舍的好友在操场上一坐，哎呀，就几个人聊天，坐着坐着看夕阳，我就觉得那个小饮料一喝，就觉得特别幸福，但是那个心情也是有一点点小难过的，
1: 是
0: 这个我会记一辈子。
1: 小爱他也有说，他说我最幸福的时刻，我现在都很记得。当我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我给父母买了我喜欢的东西送给他们。
2: 他说当他们收到这件东西的时候又觉得不想要嫌贵又幸福的那个表情让我觉得刻骨铭心。
0: 哎，你第一次收到的这个工资、你干什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我的第一笔工资里面也有我父母参与的成分
0: 啊。
2: 对，因为我当时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其实因为那会儿当我的第一笔工资还没有那么高，就是还没有那个什么、然后但是之前都是家人就是支持我嘛，因为会有过一段时间是那个工资相对来说是支撑不了我的生活、然后会得到家里面的这个帮助。我拿到我的第一笔工资，我给我爸买了一个手机、然后呢当时我给我妈想买衣服，
0: 哇！
2: 但是妈妈说转钱吧、妈妈很直接，妈妈说别给我买那么贵的衣服，转钱给我。
0: 很实际，
2: 对，我多买点肉，我给你包点饺子不好吗？哦，我说行行行行行、然后所以给妈转钱，然后给爸买的手机。
0: 我的那个第一份工资不是说大学毕业之后参加的工作的那个第一份工资啊、那个我倒是没有特别深的印象、我是人生当中第一份工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2: 大学的工资、
0: 有一个精品店觉得我性格不错、然后那个老板说你要不要在这儿给我帮忙、我给你开工资、当时我就是下课了之后在那儿帮忙、他给我开了、我干了多少天，十几天吧、他才给我开了200多块钱工资，200多、然后我就把那个钱、就带回家了，放下了之后带回家、一分没有花、然后带回家给妈妈，我说这是我挣的第一笔钱，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资。
2: 天哪、
0: 我记得很清楚，200多块钱。
2: 天哪、那位老板啊，
1: 你有点抠、
2: 你有点过分了啊。但是啊，我觉得对于捷克人来说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0: 是
2: 不是啊？
0: 是，
2: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妙龄少女她也有说，她说呢我觉得特别幸福的时刻，但是我对象跟我告白的那天、哦呦，幸福上了，
0: 真的、
2: 他是怎么告白的呢？
0: 看别人告白啊、求婚啊，这样
2: 我觉得很
0: 的时候
2: 很尴尬。可能就是我没有那种，就我自己没有那种浪漫，那个叫什么浪漫的那个体质啊，就是你知道在那种大庭广众之下，面对那种别人都看着你，我觉得那种状态就是很窘迫。这样快点结束，快点结束。
0: 你要这样一说我真的会有一种就是尴尬那种感觉，快点吧，好好，行行行，快快，戒指戴上，好，结束吧，结束吧， OK， 就这样了，
2: 对，
0: 是吧，就这种感觉，
2: 会有会有啊。
0: 哎，那你这样子的话，过别人跟你过生日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那个等唱完、你是不是也会比较尴尬？
2: 那不会，
0: 那不会，
2: 还是很享受的。我会自己领着唱。就我在这种事情上非常的社牛、但是在就是那种就是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像比如说告白这件事情啊、就是不要放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你怎么说怎么聊我觉得都 OK、但是你要是让别人来见证、因为感觉有点表演的成分、就是感觉我没有
0: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
2: 对对对，
0: 是的，
2: 拿出来给别人看，就那个我就觉得、怎么说呢，也不是说我不能接受吧、但是我会觉得我可能更喜欢私底下去表达这
0: 东西、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啊、特别重要、就是多多少少有会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在，
2: 对对，
0: 就是啊、你今天有求婚是吧，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那天我要穿得很好看，
2: 我要硬挤出两滴眼泪，
0: 对，妆容各方面、就我没有办法说像很多视频当中出现的那样，哦，好浪漫，好感动，哦，好的，你给我戴上吧，我愿意、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我自己脑补、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状态，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天哪，我不要，快点结束吧，为什么要这样子、
2: 所以说啊，直播间里的两位女孩子真的就是浪漫绝缘体。因为一般的女孩子还是蛮享受这种浪漫的氛围的、
0: 是。
2: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卷毛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幸福的时刻就是回到家里看到我家的孩子，然后看到我老公就是把孩子安顿得很好，做了一桌饭，哇，他说我就觉得我好幸福、
0: 我还以为他看到老公他也觉得幸福呢，这个有点假，
2: 做了一桌饭的呀、
0: 对，后面补了一下
2: 做
0: 了
2: 一桌
0: 饭，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2: 对对，哎，我觉得那个其实那个瞬间确实是幸福的，就当你推门的一刻、然后家里面有人为你做好了那个饭菜摆在桌面上、对吧，也很幸福、
0: 是，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
2: 情、我觉得我也很幸福啊，我每天回家都有外卖小哥在我们家门口等我。我也好幸福啊。
0: 你这个外卖小哥还是可以的啊、专门等你，
2: 对，
0: 我的是直接放到门口、他就走了
2: 啊、他当然也不可能一直在那。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我没有想到哎，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里真的不能出现一些温情的音乐吗？各位朋友们，就是你知道在讲幸福的时候总有那些非常幸福温暖的歌会让我们瞬间感觉就是很平静很安心我不想在这种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动次打次的节奏但是别人就不愿意了呀。
1: 对，
0: 然后就发来消息说说
1: 我尝试着还原一下他的口气啊。
0: 好，
2: 咋了甜儿，换风格了吗？
0: 哦，
2: 还是没找到这首歌的 DJ 版
0: 行吧，我承认了，没找到 DJ 版
1: 所以说刚才那些酝酿啊
0: 都是骗人的都是骗人的好不好啊。但是呢刚刚的那首歌幸福的可能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幸福的每一种可能，因为我们今天就聊到了嘛，就哪个瞬间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幸福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尤淑婷说的这句话我真的太认同了他说我就问所有的女娃娃吃到炒米粉的那一刻你幸不幸福。哇，
1: 哎，
0: 别说吃到那一刻，我闻到味儿的那一刻，我现在每天我经过那个米粉店的那一刻，我都觉得我幸福了。
1: 哦，而且就是吃到那个就想吃的那一口好吃的那一口的时候，觉得就更幸福了。
0: 对对对啊！而且我觉得啊，像刚微笑笑暖说的这个

0: 场景也很幸福。他说我觉得现在在夏天的时候，然后呢约着三五好友坐在那个小夜市摊摊子上，然后吃着烧烤，宰着小花说呢，他说那种感觉真的很
1: 小
0: 份儿，
1: 哦，
0: 是吧？对，是的，是的，
1: 哎，都能感受到那个感觉了。
0: 对对对，
1: 聊聊天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一路向阳发来的这个消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共鸣的。啊，尤其是当过妈妈的朋友们啊，他说最幸福的时刻是我怀胎十个月的时候，我就像皇贵妃一样，十指不沾阳春水，下个床拖鞋都是马上到脚上，所有人格外的关心，
0: 哇，
1: 娘家的婆家的都很关心呢。
0: 嗯，
1: 哼，现在
0: 无人问津，就是那种感觉。
1: 现在全估计是全都哄孩子去了。
0: 对，现在就是一般啊，就是冲过去抱孩子的时候，还得把你搡开，因为你有点挡着这条路了，就是那种感觉。哎呀，这样说完一路向阳会难过吧？我觉得
1: 应该不会，
0: 不会，不会，不会啊。
1: 主要是对孩子好，妈妈就会觉得。
0: 你看所有的，我觉得妈妈应该会很共情，就是在自己怀胎十月那个瞬间，自己真的就是感觉太极之幸福了，
1: 不
0: 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眼中带笑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最幸福的时刻当然是今年跟我的爱人结婚喽。他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好幸福哦。
1: 哎呀，
0: 这果然是刚在一起的。没有没有，真。哎呀，你看看我把什么说出来了？重新说，重新酝酿啊。
1: 你说。
0: 当然了，在一起的每一天都会是非常幸福的时刻，对不对啊？
1: 有点太假了，
0: 有点假，
1: 谁没谈过恋爱啊？
0: 有点假，是不是啊？好好好，
1: 多多少少还会拌拌嘴，吵吵架。
0: 对对对啊，然后呢，叶说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我生长在中国，生活在中国，哇，作为中国人是一种这种发自内心的骄傲，是不是？
1: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这个 Pink 发来消息，他说。啊，我觉得最幸福的呢是现在一个人住，一个人吃，一个人睡，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旅行，不用哄谁开心，不用记纪念日，不用吵架。我朋友说你不孤独吗？我说孤独不等于不幸福。
0: 哇，
1: 我就觉得他
0: 好棒。我觉得我刚想说他好棒，哎，我觉得他如果说有这种心态啊，不是嘴硬，完全这种心态，我真的觉得他很棒，就享受自己的这种生活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平安是福，他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这一时间把你们俩的节目一听，把空调一吹，路上一走，
1: 这个话一听我们就幸福了。
0: 对，我们也觉得很幸福，看到你这条互动，我们觉得我们也很幸福啊。
1: 是的，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场景是相似的啊。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是在这个时间把空调一吹，把节目一上，是吧，陪你们在一路在路上。你看跟他对照上了。我们好幸福啊，是吧？哎呀，为什么
1: 明明是两个，
0: 为什么明明是两个女主持人，就每一次就是一定要那个语气语调，就是感觉，哎，
1: 是个男的。
0: 对对对啊，没办法，因为我们的听众群就在那里，就每次大家互动的时候，一般是男性听众会多一些。
1: 对，
0: 我们就臆想出来大家那个语气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我们就会演绎出来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满格阳光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吧，最幸福的就是能够睡到自然醒，闹钟一关，眼睛一闭，然后就睡到，觉得哎还不错，到中午的那个时间起来吃饭，刚好家里人把饭也做好了，这个时候无比的幸福。
0: 对，你看多棒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心若晴天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觉得幸福的时刻，哇，他这段好正能量
1: 啊，
0: 我觉得他这一段都应该是有一段那种温情的文字。但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刚你看放个温情的歌，大家都说咋了，换风格了吗？我再把这段温情的文字一放，大家又会觉得咋了，到晚上那个晚安新疆了吗？所以我给他总结一下啊，就是一句话，幸福在生活的点滴小事中，对吧？给他总结了。主要今天没有那个状态啊，念不出来那种大片大片那种温情文字啊，
1: 是吧？得有那个音乐，然后那个气氛，
0: 是吧？对对对对啊！但是他想表达的就是幸福在他生活的每一件小事里面，我觉得很棒啊。
1: 还有这个小卡车发来消息，他说，我想说我第一次当爸爸，是我最

0: 幸福的时刻。
1: 嗯，
0: 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刻啊，
1: 嗯嗯，
0: 护士把她抱在我眼前的时候，
1: 嗯，
0: 她那么小，
1: 哇，
0: 那么皱，
1: 那么丑，我刚有那么可爱，嗯，
0: 那一刻我哭了
1: 啊，
0: 嗯，但不是因为丑，
1: 嗯嗯，
0: 虽然确实有点丑，嗯，是因为我意识到从今天起我要保护一个人一辈子。
1: 我以为他哭是因为说哇那么丑太像我了，然后留下了那种，哎，留下了那种感动的泪水。
0: 我跟你讲，嗯，刚出生的小朋友
1: 都
0: 不太
1: 丑吗？真的吗？
0: 是的，
1: 哦，
0: 我跟你讲，
1: 嗯，
0: 甚至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1: 嗯，
0: 我都不想用这个丑字。
1: 是啊，所以说对啊，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啊，你最幸福的瞬间究竟是哪一个时刻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1: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在这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这首文文，等一下啊，重新说，这首 DJ 版的文文的幸福，你们接住这文文的幸福了没有？哎呀，就可能大家对我们节目的那个节奏啊，就是觉得我们节目应该是有一些那种比较就是有旋律的、有律动的那个音乐节奏来安排，有多大点事儿，
1: 是
0: 不是？
1: 确实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都是这样子的，就是
0: 对吧？
1: 所有的歌曲都会找一些 DJ 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1: 啊。
0: 你们的听歌喜好决定了我们节目的音乐节奏，是不是啊？
1: 你们就爱听那样的
0: 对，歌曲，对，太温温柔柔的歌，你们觉得放那种特别温情的音乐，你们觉得不适合下班回家的路上？行，给大家安排，
1: 那就投其所好。
0: 对，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尽量满足。满足不了的
1: 啊，
0: 那就算了，我们也不会强迫自己啊。所以说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于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喜爱啊。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嘛，就问问，就说你的那个感受到的幸福时刻瞬间是什么？然后我看到全部都给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狠狠的共鸣了。他说幸福的时刻就是晚高峰回家的时候发现不堵，就觉得好幸福，但是又发现听不全你们节目，又有点幸福中的悲伤。说杰克山甜甜，你们看到我流下的那种幸福又悲伤的眼泪了吗？
1: 好复杂，人
0: 情绪很复杂，对，
1: 是人的情绪确实比较复杂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时刻也确实挺幸福的，就是

0: 你能够就坐上车之后，
1: 嗯，
0: 路上不堵车，你能快速的到达你的目的地的时候，
1: 嗯，
0: 确实也挺幸福的，啊，
1: 对，是的啊，当然呢，嗯，
0: 幸福是不是
1: 幸福的时刻啊，我觉得一定是家宴团聚的时刻，嗯，对不对？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多幸福的时刻啊，
0: 嗯，
1: 原班的主创啊打造聚焦了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那么澳大利亚籍的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你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与冰雪的静谧啊，
0: 嗯，那并且呢能够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习俗的浓情时刻，
1: 没错，
0: 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统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时间呢是在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当然我们的幸福时刻也确实集中在我们的7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场旅行，期待和大家一起来相遇。
1: 是的，
0: 盛夏7月奔赴阿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静谧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尽览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咱们就出发，有5天的自驾以及6天的豪华大巴都是可以报名的，拨打电话2561992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来咨询报名也是可以的。
1: 嗯，是的，最近呢有非常多让大家能够有获得能量啊，感到幸福的时刻啊，各位朋友们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啊。
0: 嗯，
1: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杜鹃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其实我觉得特别幸福的时刻，
0: 嗯，
1: 就是我的老公送了我一件非常心仪的礼物。
0: 哦，这个确实是一般
1: 金项链。哦
0: 啊，这个金一出来的时候，不管它的款式是什么样子的，
1: 心仪
0: 都让人心仪，
1: 哎，就很心仪，哎，对吧？就是款式不款式的不重要
0: 啊，
1: 材质很重要。
0: 所以男士们，就是当你不知道，给自己的另一半，选什么礼物的时候，买金就没有错。
1: 对啊，是的，
0: 款式再土都没关系。
1: 原来是你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把幸福分很多情况
0: 啊，
1: 他说我最近的特别幸福的时刻呢，就是我在工作上有了一些证明自己的机会，而且我把它把握住了，得到了很多的认可，我觉得也很幸福。
0: 哇，
1: 他是第一个，哎，我感觉就是大家在分享幸福的时候，好多都说的是跟家人呀、爱人呀、朋友啊之间那些，工作上得到了认可，我觉得很幸福。
0: 对，这样有成就感的幸福也是
1: 当然
0: 的，
1: 当然是一样的啊。也不排除一种可能，他的领导也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看，我总是会把那种就是很美好的时刻就瞬间打破，不好意思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淡然啊，他说我觉得啊最幸福的时候是异地恋，每次见面的第一天，啊，推着行李从这个出站口一出来的那一刻，然后我们相视一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只有第一天，多一天都没有，各位朋友们，是不是
0: 啊？然后就是那份期待啊什么的，确实感觉会很幸福啊。
1: 对啊，然后看到空白格，他说幸福的时刻，回家有口热饭，每天为你留了一盏夜灯，哇，他说这些都很幸福，好文艺啊，就是每天为你留了一盏夜灯，小区的路灯不行吗？是不是？那个楼道里面的那个灯不行吗？哎呀，你看，确实我没啥浪漫的那个细胞，不好意思各位朋友们啊，但是确实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他说的那个场景和那个时刻还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是不是？
0: 是的啊，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等风来，他说我最幸福的时候是存够了我第一个10万的那天，我在那个 ATM 机上查余额，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在那个 ATM 机前呢站了5分钟，反复确认那个数字是真的，然后那天晚上我请自己吃了一顿好的。
1: 哇，天哪，你看这确实也是很幸福的啊。
0: 是，
1: 当然呢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段啊，就是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幸福那个情绪价值，就有朋友说了，我看到王朝就说幸福的时刻不就是听你们俩在这儿 宣花嘛，啊，时不时的还能跟你们宣上两句，就挺幸福的了。
0: 当然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这个话题继续在互动哈，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老节目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听声音来猜，
1: 对，
0: 吃的是什么，
1: 没错啊，大家可以来听听这个声音的片段来猜猜看他究竟在干嘛啊，他在对，干
0: 啥，
1: 对，吃的什么东西啊，都可以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给大家播放一段这个简短的音频啊，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他究竟在吃什么呢。好难猜呀，好香啊，
0: 我都想吃了，
1: 吃的很香，
0: 恨不得下了
2: 脆，就是你这，
1: 我天哪，
0: 开始形容了一下，
1: 对，好脆呀，你听到没，各位朋友们啊，
0: 在唇齿间融化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再听一下啊，
1: 是的，来，各位朋友们啊，刚刚呢给大家播放了。

0: 是啊，
1: 猜那个芭乐，
0: 哎，对，也
1: 不
0: 是啊，但是基本上答对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啊，
1: 是的，
0: 对啊。然后呢，有一位朋友他就很隐晦，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微风自然吹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吃的是咱们新疆非常盛产的那种水果吗？然后我感觉这个答案就是可以套到很多水果上，
1: 是
0: 啊，很多很多的水果上，
1: 像我们的哈密瓜也是啊，新疆盛产的一种，
0: 对，
1: 非常有名的水果了，
0: 是
1: 啊。
0: 然后张扬说妹妹。小点口吃不太文雅
1: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就是一般这样的一些吃播啊，都是吃的会比较夸张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有那个声音出来才会觉得特别诱人。
0: 是学说呢，说我觉得他在边吃边喝，呲溜呲溜的边吃边喝，我觉得是这样的，他可以在他的嘴里就是把这个水果榨成汁儿。我只能这么理解了，你的边吃边喝是吧？我没有别的理解啊，
1: 这个很到位了，
0: 对吧？很到位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呢，他叫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知道他吃了啥，但是我不想说，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是把我昨天买的半格干掉了。他昨天也买了，
1: 哦，
0: 买，而且你注意他的那个关键词，他昨天买了半个。
1: 哎呀，所以说啊，吃这个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猜的是，吃的是雪糕吗？吃的是冰块吗？都不是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啊。
1: 冰块的话，声音会更脆一点。但这个也有脆的那个声音，但是没有那么的脆。
0: 对啊，我觉得可以再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因为我刚看到有朋友说再听一下他吃的啥啊，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啊，请问他吃的是什么呢？只能感觉汁水很多，是吧？汁水很多，很脆，很能吸溜，
1: 感觉是非常好吃的。
0: 对对对对 ，OK。可以了，各位朋友们啊，这样大家呢都可以来继续猜猜看啊，究竟呢大家听到的声音他在吃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么一首歌曲的时间哈，我们回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哦。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来揭晓答案了。然后呢 ，A 乐说他吃了放了三天的馕，放了三天的馕绝对不是这种感觉，
1: 对，而且
0: 嘎嘣脆的那种。
1: 对，尤其是你风干放的时候，它是脆的。如果说你放到那个冰箱里冻起来，然后你再用微波炉打一下的话，那也是比较软的，
0: 对，
1: 那种状态。
0: 是啊，
1: 就看是什么情况下吃的馕。
0: 是，
1: 如果泡的牛奶吃的话，好像确实有点那个感觉。
0: 嗯，金希和西和大力水手都提到了一个。那个老汉瓜，
1: 哎，
0: 说吃的是走不出咱新疆的老汉瓜，
1: 因为老汉瓜的那个水分会特别大。
0: 对对对，是是是，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水果啊，我觉得水分更大，
1: 也是水分很大的那个，
0: 对吧？给大家来揭晓一下答案啊，就是如果说呢，这样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啊，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0706，你就可以获取正确答案。
1: 是的，朋友们来看一看他吃的到底是什么。
0: 是的是的啊，就是发送关键词0706啊，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刚刚的这个主播他究竟吃的是什么啊。阿豪说一听就是冰镇的下野地的西瓜啊，就这个还得
1: 是冰
0: 镇
1: 的。
0: 哎，我想知道啊，冰镇的西瓜发出来的声音跟那个不冰镇的它的那个声音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是
0: 不是？
1: 口感上可能感受上面会不太一样，
0: 对啊，所以呢，给大家来揭晓一下答案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没错啊，这位小姐姐她吃到的就是西瓜，
1: 是的，
0: 对啊，当然呢，如果说你不相信的朋友就可以发送关键词了，是吧？啊，我们是有图有真相，对吧？啊，我们希望就是给大家在揭晓答案的时候至少有图有真相，对吧？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存疑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发送0706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就可以啦。
1: 这几天呢，我们也会适当的去找一些这样的一些游戏啊，跟大家一起来玩。当然，我们的话题也不能少，跟大家一起边聊。在这个路上啊，
0: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了幸福的瞬间嘛，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爱我的人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其实最幸福的时刻啊，就是完全能够做自己的时候。
1: 确实，
0: 对，我也觉得啊，就完全做自己的话，其实确实这个人的这个幸福感会更高一些。
1: 对，而且就是你不管是你在谈恋爱或者是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你能够完全做自己的那个状态下，你是最松弛的。
0: 对，是的啊，但是在做自己的同时，我觉得就是不要伤害到别人就行，是吧？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哎呦，我没有想到哎，竟然会有这种场景
1: 啊！
0: 我以为啊，就是在揭晓完答案以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那就知道了是西瓜了。这么多朋友发0706，你们是有多不相信杰克然和甜甜？我就想问一下，就是。
1: 但说实话啊，他吃的这个西瓜真的是很诱人，
0: 对对对对对，
1: 颜色非常的鲜亮，
0: 对，
1: 而且他把那个皮儿给削了之后，
0: 对，
1: 就感觉。怎么这么好吃，
0: 就是上手就啃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我都想回家也这样啃。
0: 对啊，好运来说答对了，中奖了，恭喜你，
1: 恭喜
0: 恭喜恭喜啊，成为了929的那个最佳听众。好，
1: 是的，
0: 最佳听众的名号颁给你。
1: 是的，我们的奖品呢，是我们给你比心
0: 啊。我们的奖品呢，是奖励你再听一个小时节目。感觉有一种那种硬要让大家收听节目的感觉啊。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奖励大家再听一小时节目哦。下一个小哇，这个奖励
1: 好棒的奖品呢，
0: 只有我们两个人觉得很好，其他的朋友会觉得什么呀？那下一个小时依然是杰克然和甜甜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啊。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这个唱唱歌啊。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这个歌曲想要听到，也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甜甜一起分享一下喽。
1: 是的，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是的，稍后的时间再见喽。

0: 城市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

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对，各位朋友们，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哎呀，你看这、哎、这
1: 太到位了，
0: 跟上呀你！我怕我一个人多无力，
1: 有点干是不是？
0: 对，有点干，没有那种那个被幸福包裹包围的那种感觉
1: 了。来，重来，
0: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叫。哎，变聪明了。
1: 哎呀，
0: 哎，但是各位朋友们啊，能够感受到，就是上一个小时大家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幸福的瞬间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就会把生活当中或大或小的一些幸福分享出来。你知道那个幸福的能量，它就是守恒的，就是我们真的就能够感知到那种幸福，
1: 是
0: 的，
1: 而且会有共鸣。
0: 对对
1: 对，
0: 是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第二个小时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推荐歌曲啊。我觉得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就是那些歌，就是让你一听起来你也会觉得幸福感爆棚，对吧？
1: 哦，
0: 很幸福，就是很满足，这样的一些歌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好像大家就没有那么幸福咯。因为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那个晚高峰的路上还怪堵的啊。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广惠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一些排队拥堵的情况，
1: 所以说朋友们要注意这个点了啊。
0: 嗯，
1: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觉得幸福的一些歌曲。说到幸福，我觉得能想到的就是稳稳的幸福。我们之前是听过了。
0: 对，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安排了啊。其实我觉得就大家只要那种一听到这个旋律
1: 啊，
0: 你就能感知到幸福，我觉得就可以，对吧？也不一定说这首歌里它一定是有幸福啊或者怎么样，就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你就会觉得哇，很幸福的一首歌。
1: 我跟你说，我说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本土歌手，土洪江，参加中国好声音的那位歌手，他的很多歌曲因为旋律比较欢快，所以听他的歌也会觉得哎特别幸福，特别快乐，
0: 是吧？我跟你说，我听到有一个旋律也会觉得很快乐，很幸福，就想跟着舞动起来
1: 啊。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就我也会觉得那个旋律一响，就是感觉真的要欢乐的跳吧，
1: 是
0: 欢乐的跳起来，然后那种幸福感也是非常非常爆棚的，是不是？
1: 确实啊，一下有共鸣了，
0: 对啊，
1: 我都跳起来了，快抓住我！
0: 散度秋寒说想听南青乐队的《风车》这首歌，风车这首歌让他觉得是幸福感满满的一首歌，就是想到了小时候

0: 是不是？
1: 应该是吧。
0: 对啊，然后从潮汐到潮汐，这位朋友，那你为什么就是原地没动？是不是？从潮汐中来到潮汐中去，他说东二环由北向南堵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我就说今天怎么，因为我看到就是整体的那个路况信息展示啊，今天各条道路都还是蛮拥堵的。没想到东二环都堵起来了。
1: 哇，
0: 确实今天的那个路上的情况有一点焦灼啊。如果说行进到东二环，由北向南，这一块的朋友，你们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原因，也可以来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一下哈。
1: 是，我们刚才刷新了一下，你说的这个由北向南是不是从这个新大洪湖校区这儿开始的这条路段？
0: 对，应该有可能，是不是？他说那个东二环那一块嘛，
1: 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节点啊。其他道路呢，确实晚高峰嘛，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听着歌，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在路上啊。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好运来，好运来说。对，他说的是那个从那个新大的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个那一块儿啊。
1: 好的好的。
0: 对啊，这一块为什么堵起来了？各位朋友们也可以
1: 来分享，这个不是常规堵点啊。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啊，帮大家来避避路，好不好啊？然后呢，叶说雅山下面隧道车流量大，过了七台路出口稍微好一点，紧接着准备入广汇桥又开始堵车了嘛。
1: 广汇桥是一个常规的堵点，
0: 对对对，
1: 我是见识过的啊。
0: 那块是比较容易堵起来啊。然后呢，还有啊，这个天降双侠说听到刘德华的恭喜发财就觉得哇好幸福
1: 哇，就满满的祝福，是不是？
0: 那那首歌你也会很幸福呀，就那个来财来财来财来财，就那种啊，钱从四面八方来，就那个听上去多幸福啊，是不是啊？这些歌曲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张扬推荐了一首歌，他说黄的这些歌曲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张扬推荐了一首歌，他说黄种人，而这首歌让我听起来就会觉得很幸福啊。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阳光，他推荐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甜甜的。
0: 哇，这个很幸福呀，
1: 是吧？爱情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1: 粉色泡泡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啊。然后还有啊，微信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哎，他说到的这个我觉得确实这首歌也有那种幸福的感觉吧，等待他说的是不得不爱。
1: 也有
0: 那种幸福的感觉吧，但是我感觉啊，一旦陷入到那种就是特别焦灼的那种爱里面啊，就那个幸福感当然也是有的，但是随之而来的那些爱情的羁绊也会有，是不是啊？
1: 就不纯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尤其是这种不得不爱的这种状态，对吧？这
1: 啥样的爱不得不爱呀？
0: 对对对啊，就会让人有这种感觉啊。
1: 好，
0: 然后继续来看，看到尤淑婷她说，我觉得陈奕迅的10年让我觉得很幸福。她说，因为呢，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10年之约，还有具体呢事情就不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呢，这个节点会让人觉得满满的幸福和安心。
1: 还有10年之约呢。一下子哇，10年感觉真的好长，
0: 挺长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超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陶喆的《就是爱你》。他说这就是一首幸福感满满的歌。他说呢，之前去参，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之前去参加兄弟们的婚礼都放这首歌了，我的婚礼上也想把这首歌安排一下。
1: 有些歌曲真的就是在婚礼上不断重复的在播放啊。
0: 对对对对啊，确实啊，这个婚礼歌曲很多很多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突然间想到，就是你知道在婚礼的那个现场会播放到的一些歌，其实真的会让大家有一种幸福感满满的感觉啊。
1: 是那个氛围烘托起来了。
0: 对啊，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啊，有哪首歌旋律一响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幸福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好，就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8: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1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啊。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听到的这首歌《你的眼神》啊，是小时候可憨了点到的一首歌。他说：“蔡琴，你的眼神，前奏吹的 sucks， 牛牛的。”啊，你这个你的表述我都没法给你在节目里表达，就是牛牛的意思。然后呢，他说又带了一点浪漫的感觉。
1: 我就在想，你那两个字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来个那个换有
0: 很多的，我觉得在新疆有很多老道萨克斯，老道牛牛的，就这种都可以啊，是吧？然后呢，今天的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推荐一听就非常幸福的歌。阿豪说，这世界这么那么多人，莫文蔚的声音很治愈。
1: 哎，你最近看了没？莫文蔚在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演唱了几首歌的合成，类似合成的那样的歌曲。
0: 没有哎，
1: 就是《忐忑》那首歌，还有
0: 真的吗？
1: 还有王菲的什么歌的那种融合的版本，
0: 忐忑，
1: 就是他把《忐忑》加上了不一样的歌词进行演唱。
0: 哦，
1: 然后
0: 你好厉害
1: 啊！怎么比原唱好听？
0: 这是能说的吗？
1: 但是网友评论、
0: 网友评论啊，
1: 跟杰克没有关系，跟我们拜托了晚高峰没有关系、
0: 不代表本节目立场啊。网友来自网友的热评
1: 啊，对对对。
0: 哦，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阿豪说到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温暖、非常温情的歌啊。马思思，好久不见，我们的网络闺蜜啊，提到了《灯火里的中国》，
1: 已经为大家已经安排了。
0: 对，刚刚我们就是突然间想起的那个非常正能量的旋律，大家听到了吧？
1: 哎，这首歌真的
0: 很
1: 好
0: 听，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啊，《灯火里的中国》。
1: 小周跟你说的啊，他说甜甜就刚才那个调调唱两句，嘎莲说，
0: 哎呀，
1: 难题来了，
0: 我的嘎莲说，我好像听过这首歌。我跟你说，你还别说，这首歌我还真听过。而且真的是，
1: 我还有认真的点赞，
0: 真的吗？
1: 我也感觉很爱这首歌。
0: 对对对，然后呢，当时我听完这首歌以后，我就觉得哇，这首歌确实还挺洗脑的。
1: 很喜欢他后面那个叔叔叔叔叔
0: 那个
1: 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1: 尽管说学不了那个调调啊，甜甜那个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0: 哎，对对。有点谬赞我了，
1: 哎，可以了。
0: 就是，但是那个歌啊，就是整体那个感觉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今天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让自己幸福的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Emily 说金莎有一首歌叫《爱的魔法》，又甜又幸福。哦，是吗？
1: 金莎的歌确实都还
0: 对，她的歌都还蛮甜的啊。
1: 还有哪些甜歌朋友们可以来进行推荐？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海峰，他说总在幸福，总有幸福在等你，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幸福。
0: 哦，是吗？
1: 哎，这个是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是不是？
0: 对，应该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柔儿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要和你一起，他说这首歌还是比较幸福感爆棚的。我想要和你一起这首歌啊，听名字感觉应该是一个就是很有那种幸福结局 happy ending 的那种感觉的歌啊。
1: 是，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芙蓉哈，他说我觉得有一首歌朋友们可能想不到，腾格尔演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
0: 腾格尔唱这首歌吗？
1: 是的，
0: 真的
1: 是的，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年轻的朋友，就是那种感觉。就我刚才找一下他的感觉，
1: 我听一下，
0: 对，可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

0: 有唱出来的感觉了。
1: 哎，确实感觉这首歌听着就很幸福、哎、
0: 是、啊、
2: 嗯，让我送你一朵亲密的小玫瑰，高低保安慰也做好了准备。对，
0: 他这个是专门为这个王者荣耀演唱的歌曲、嗯
1: 哦、哎，这个歌听上去
0: 所以说歌词不太、
1: 嗯、很快乐、嗯、一听就很快乐的一首歌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这位朋友啊、嗯、他说分享一首歌吧，他说之前听到过的，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有一点幸福感的歌，叫热恋海岸。
0: 哦、
1: 嗯、就相对来说比较偏，也不是，这说的也不太，表述不太准确、
0: 嗯、小众，
1: 小众一点、哦、我站着说偏门一点，待会想就比较小众一点的歌啊。
0: 小周还推荐了另外一首歌，他说狼哥老师的今天又是个好日子。
1: 嗯，
0: 哎，这首歌我确实没有什么印象。
1: 嗯嗯嗯，小周说到的这个歌我也没什么印象、啊、嗯。
0: 不过就是狼哥老师唱过还有一首歌、
1: 嗯、
0: 就是、在新疆家喻户晓的那个把你画在么吉他，哎，把你画在么吉他上呀吗，嗯，
1: 哒哒哒哒哒，
0: 抱着吉他，我抱着你，啊 ，say ganeshka， say ganeshka， 我觉得这首歌也很，
1: 我知道哎，哎，我跟你说，这首歌我竟然听过哎，我听过这首歌，
0: 嗯、
1: 我有印象、嗯，当时很快乐，
0: 对，
1: 就你发现了没有？其实咱们很多这个新疆的歌啊，
0: 嗯、
1: 真的就会让人感受到那种热情洋溢、快乐带感的那种欢乐的氛围啊、
0: 嗯。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
0: 嗯、
1: 阿奇他有说，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他说当时是一个网剧的一个主题曲，这首歌、啊、特别的甜，特别的幸福、
0: 哦
1: 嗯、
0: 哎，说到幸福，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嗯、名字叫做 Smile、
1: 嗯、
0: 他推荐的这首歌、
1: 嗯、
0: 名字叫做大家来恋爱，他说幸福不幸福、
1: 哦哦、哎，这个真的很幸福、哎、
0: 你猜这是谁唱的？
1: 我知道哎，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演唱会他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唱咯、
0: 哦，是吧？
1: 对对对啊，刘若英啊，
0: 对对对，
1: 对啊，我之前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你知道，好像是最后一首歌就很快乐、嗯、啊，不是最后一首歌，是后来，对，就之前就反正
0: 这首歌是他好像
1: 他也唱了，他也
0: 唱的那些歌都比较深情一点，比较伤感一些，但是这首歌不一样，对吧、
1: 嗯？对，完全不一样，那个节奏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啊，大家来恋爱，找找那种幸福感啊。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刚刚一首《爱的魔法》啊，真的是给我甜晕过去了。这一定是不是甜晕，一定是要甜晕，就是真的感觉哇，好甜啊，好幸福啊，爱情的魔力，就是是不是、
1: 我跟你讲，不光是这首歌曲让我们觉得甜晕啊，我觉得何事悲风秋画扇的这句话也让我们觉得好幸福啊。
0: 他说了什么？快大声的念出来！
1: 两位美女，晚上好。好多天没有打卡了，出来冒个泡。下班了，原来紧绷着的心情，听到你俩的声音，瞬间就放松了。
0: 我们也很幸福。
1: 然后他说加油。
0: 好的，我们会加加油。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说
0: 工作的鼓励、是不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
1: 谢谢，
0: 希望我们能在这个节目上更卖力，让更多的朋友们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哎，是这种感觉，是不是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就看着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53的时候呢，杰克和甜甜相对来说也非常的放松了。
1: 我们也要去放松放松了。
0: 对对对啊，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每天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幸福的时刻啊。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些话啊，就是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EANK 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说得到特殊的偏爱就是一种幸福。他说生活当中我很庆幸我有得到特殊的偏爱，我有被生活偏爱，他说我有被感情偏爱，我有被朋友偏爱，
1: 好幸福、
0: 他说这就是幸福的感觉。所以能最后还是这句很重要，所以能不能来一首偏爱。我也突然间就是本来很感动，就看完以后觉得哇好幸福啊，就是你知道被偏爱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来一首偏爱。
1: 就是他们已经把我们摸得透透的了，就是有一段这样的一些叙述和描述之后，
0: 我们会看到，
1: 我们就觉得啊、可以，很认真，
0: 我们就会觉得这首歌不安排我们
1: 高低，对不起，
0: 对我们枉为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主持人。你以为我要说什么？
1: 就是很走心的这一段，我们感觉对不起这一段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我觉得节目的最后啊，确实可以来为这位朋友安排这首偏爱啊。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歌呢，我们也带着自己的私心，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对我俩的偏爱。
1: 是的，
0: 啊、
1: 所以有点借花献佛的意思了。
0: 对，借着他的这首歌嘛，是不是啊？
1: 是。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偏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哈。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在929的直播间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的机会思索思索。
7: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8: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9: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8: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7: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8: 令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于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爱情宛如一场绚烂的烟火，在我们的生命中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它又似一首悠扬的乐章，奏响着心灵深处的旋律。在爱的世界里，思念是一种最为独特的情感体验。当我们深深地牵挂着那个或远或近的人，心中便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愫。它如春日的微风，轻柔而温暖，又像秋天的落叶，带着淡淡的忧伤。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国真先生所描绘的情感世界，去感受一份在思念中徘徊的孤单之美，去体会爱情带给我们的心灵震颤，在字里行间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作者汪国真。

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只有在思念的时候，孤独才显得特别美丽。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是一种温馨的痛苦。思念是对昨日悠长的沉湎，对未来美好的向往。正是在不尽的思念当中，人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当轮船的汽笛拉响，当火车的汽笛长鸣，当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当飞机冲出跑道腾空而起，思念便开始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思念，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畅，才有了意外邂逅的惊喜，才有了亲朋好友相聚时的举杯庆贺。思念折磨人，也锻炼人，更铸造了人的性格沉稳和感情的深沉。思念别人是一种温馨，被别人思念是一种幸福。当然，好的前提是彼此思念，否则单相思是一种哀愁，只被别人思念便成了一种负担。因为思念，月光被注入了人类浓郁的情感，月亮弯的时候思念也弯，月亮圆的时候思念也圆。不论月亮是弯是圆，思念是一首皎洁的诗。思念可以让你流泪，思念可以让你含笑，无论你是哭着思念还是笑着思念，在思念的时候你都会心无旁骛。的确，思念也是一种纯净。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月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起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加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伴随着不尽思念而来的，必然是漫长的等待。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说，等待一万年不长，如果终于有爱，作为补偿。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思念中的忠贞与豁达。不论怎么说，思念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枚枚凝聚着深情的邮票，一枚枚散发着温馨的信纸，都是这笔精神财富的内容。岁月尽可以像落叶一样飘逝，但这笔财富它永存在你迢迢的人生旅途当中，它会永远地伴随着你，给你绵绵不绝的温馨，取之不竭的力量。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城市的喧嚣与繁华当中，我们的内心当中总渴望一方宁静的栖息地，而书房，一方小小的天地，便承载着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当花木的生机与书香的雅致相互交融，又会营造出怎样一份独特的氛围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冯骥才先生的文字，踏入花木深深的书房，去感受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去品味在喧嚣尘世中难得的安静与宁静，在书海与花木的怀抱中找寻心灵的慰藉。书房花木深，作者冯骥才。

写作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想象之旅，是钻到自己心里的一种生活，是精神孤独者的文字放纵。在这样的被各种美迷乱了心智的房子里，怎么写作呢？因此我没在房里写过一行字。每次有写的欲望，仍然回到原先那间胡乱堆满书卷与文稿的书房伏案写作。渐渐的，这间搭在阳台上的木屋成了花房，但是得不到我的照顾。一天，两只小麻雀误以为这里是一片天然的树丛，从敞着的窗子里叽叽喳喳地飞了进来。我欣喜至极，怕吓坏它们，不走进去，它们居然在里面快乐地鸣唱了起来。一下子，我感受到了大自然野性的气质，并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本性，乃是绝对的自由自在。我便顺从这个逻辑，只给他们浇水，甚至还浇点儿营养液，却从不人为地改变他们。于是他们开始创造奇迹。首先是那些长长的枝蔓在屋子上端织成了一道绿色的幔帐，长春藤上长长的瀑布垂直地面，然后在地上越堆越高。这间小屋却告诉我，我的写作常常十分尖刻地切入现实，放下笔坐在这里享受的反倒是一种理想。我被他折服了，并把这种奇妙的感受告诉了一位朋友。朋友笑道，何必把现实与理想分得太清楚呢？其实你们这种人，理想与现实从来就是混成一团。

难的。你们总不满现实，因为你们太理想主义。你们的问题是总用理想要求现实，因为你们常常被现实击倒在地，也常常苦恼和无奈，不是吗？朋友的话不错，于是当我坐在这间花丛当中的时候，在这样的花木簇拥的木屋中，心里常常会蹦出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天生用理想来生活的人。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

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其生境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接下来关注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7时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上述区域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5: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6: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3: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平凡日子的烟火气息里，菜市场总是洋溢着浓浓的生活味道，琳琅满目的食材不仅填满了我们的餐桌，更是承载了无数温暖的回忆，质朴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感受一场藏在生活背后的酸甜苦辣淋漓的家常里短，跟随丁立美细腻的笔触，一同去见证一场别样的萝卜相会，去品味隐藏在市井生活中的小确幸和大感动，感受平凡日子里不平凡的人间至味。萝卜相会，作者丁立美。

在朋友家吃饭，吃饭到最后，朋友突然笑眯眯地从厨房内端出了一道菜，唱诺般地报出菜名儿：“萝卜香烩来了。”定睛看去，当真是萝卜香烩呀！白瓷大碗里握着红绿白三色丝，半腌在熬得恰到好处的鱼汤里。红的是胡萝卜，白的是白萝卜，绿的是青萝卜，素净惹眼。一桌人突然食欲大振，筷子汤勺全使上了，一会儿就吃了个碗底朝天。曾经是吃腻了萝卜的呀，那个时候还小，黑色的土地里好

像不长其他东西，它就长萝卜，一大片一大片的全是胡萝卜。先是吃它的叶，祖母把它称作萝卜缨，吃法挺多，可以当菜吃，洗洗切切，用盐卤一下，再滴几滴难得的香油，搅搅拌拌，一家人就着稀饭，一顿能吃掉一大碗。最常见的吃法是把它切碎了，和在玉米面里煮粥煮饭。最高级的吃法是用它做饺子馅儿。记得邻居曾用它做馅儿包过一回饺子，送我家一碗，还没等上桌就被我那几个兄弟姐妹瓜分了。我们喜欢吃的不是里面的馅儿，而是外面的饺子皮儿，那可是正宗的白面粉做的呀。冬天地冻得结结实实的时候，口粮不够吃，就去地里挖胡萝卜，用箩筐装着，堆在屋角边尖尖的一小堆。一个冬天，全家人就对着它喝萝卜粥。我弟弟最怕吃，每次吃都要哭，还得吃，因为除了这个再没别的可吃了。母亲也很无奈，哄着我们人人说忍到过年的时候就有白面馒头吃。于是我们都存了一颗向往的心，像望梅止渴的那群士兵，因向往支撑着，竟然很快乐地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岁月。我却偶尔会怀旧一下，看到菜市场有萝卜买，忍不住会买一些回家。青萝卜当水果生吃，胡萝卜呢，我把它切成块，搁在饭锅里蒸，蒸熟了之后是软乎乎的一坨橘红，甜津津的。我的孩子不爱吃，说不好吃，我感觉味道也不怎么样，但仍会坚持着把一整块吃下去。有时来了兴致，我也会把白萝卜和胡萝卜切成丝儿，让它们在骨头汤里相会，用文火细细的煨，然后守着暖暖的灯光和一家人一起喝，那个时候会有很多滋味涌上心头，爱、温暖、幸福，还有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熠熠生辉，那便是宁静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保持一颗放松的心情，跟随季羡林先生的文字，踏上一场探寻宁静的心灵之旅，去感受远离尘嚣之后的澄澈心境，汲取一份在静谧中孕育的智慧之光，在宁静当中寻找属于我们的远方。宁静已致远，作者季羡林。

有位哲人说，博大可以稀释忧愁，深色能够覆盖浅色，看似单薄时而厚重的生命，如月般静静挥洒着清幽的光，似云般默默地拂掠着尘世的悲伤，宁静以致远。正是这样一份优雅的心境，把忧愁雕刻成永久的历史，把忧郁嵌进古老的屏风，把狭隘衔入流水般的时光，把失落冲散为点点雪花，消融于

满怀感激的土地。宁静是一种典雅的气质，一种古朴的情怀。西品那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就仿佛置身一个幽静的小院儿，在挤满花蕾的树下，品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书几句深情的感悟，倾听那四季花开的声音。或许在某个苦雨孤灯的夜晚，乘着一叶诗的扁舟，摇进那古色古香的荷花丛中，轻吟留得残荷听雨声，感受一份纯净似水的清凉与感动。也许这些会让人觉得平凡，但平凡也有高雅的风度。宁静是一种生命的态度，眼前的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光怪陆离，色彩斑斓，他灿烂的笑容几乎迷倒了身边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地追赶心中的梦想，就像一位旅人补充了袋子里所缺的东西之后，他又开始了新的旅程。然而生命的美不在它的绚烂，而在它的平和。生命的动人不在它的清澈，而在它的平静。当你失落的时候，当你得意的时候，当你快乐的时候，当你痛苦时，请给自己找一片天空，一片宁静的天空，它会让你忘掉所有的痛苦与失意，给你带来崭新的一切。俯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历历，这样的感觉是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感觉是茶。而宁静却是落日平台上春风坠鸣时，它是一种悠闲，是安逸，它也是雪夜清甘掌井泉，自携茶灶旧烹煎的怡然自适，是夜早英雄主绿尘，松风入顶更清新的闲情逸致，更是雪沫乳花拂舞盏，了容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清旷达观。雨打芭蕉，谁都可以拥有的境界，只要有一天你把心交给一片芭蕉叶和快活的雨滴，浮躁与妄俗一点点的消去，轻易与纯真会一缕缕地从纤尘不染的内心流出。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被雨打造过的芭蕉叶也显得格外的灵秀而清新。有的人崇尚阴击天风壮，鹏飞海浪春，这样的一种豁达与豪迈，那是一种生命激越的姿态。然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古典与浪漫，更能够深入人心，扣人心弦。豪放是种美德，含蓄则是种性格。就在这种含蓄的静穆当中，那份清幽淡雅的幸福便渗透出了生命的悠远与旷达，而这正是宁静以致远的禅机。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修炼自己。生命是一场盛大的奔赴，我们要不断地修炼自己，不是为了遇见谁，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亮眼的外表，得体的装扮，很容易让人有乍见之欢，但想要让人久处不厌，则更多的在于一个人的谈吐和举止。有的人相处起来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有的人却能让人如沐春风。一个人的言行就是他最好的名片。真正有修养的人，知人不评人，知事不声张，待人和善，做事周到，处处让人舒服。人与人相处，体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温柔对待生活的人，也终究会被生活温柔以待。其次，修炼脾气。发脾气是本能，不生气才是本事。真正厉害的人早已把人生调成了静音，因为他们懂得多余的脾气对解决事情无益，甚至还会伤到自己的身体。那些愤怒时说的话做的事，清醒后常常会让人追悔莫及。所以别让自己被坏情绪牵着走，学会修炼脾气才能够收获福气。收一收自己的脾气，遇事不急，逢人不恼，你会发现身边的贵人多了，路也变得更加的顺畅。

再者，修炼品性。人们常说，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行走于人世，人品是一个人最好的通行证。品行不端的人，赢了一时，却输了一世。为人清白，处事厚道，才能够行稳致远，自在无忧。老话说得好，唯有德者可以其力，唯有人品可立一生。树怕空心，人怕无品，修炼品行就是修炼自己一生的根基。与其八面玲珑，不如本分做人；与其投机取巧，不如踏实做事。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始终保持自己的本心才最为重要。修炼心态，境由心造，物随心转。心若阴霾密布，处处都是痛苦；心若晴空万里，处处皆有风景。我们的心不是用来难受，而是用来感受的。要想走得轻松，活得自在，就要学会修炼心态。凡事乐观以对，就没有跨不过的高山。去留随意一点，遇见便是缘分，离开也没什么好遗憾。得失看得淡一些，得之是幸，不得也云淡风轻。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才是生活的赢家。一辈子不长，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态。点亮一盏心灯，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最后，修炼灵魂。人生的使命不仅在于照看好生活，更在于安顿好灵魂。保持微笑，才能够无惧时光，永远年轻。播种善良，才能够经历风霜，温暖如初。坚持读书，才能够自带香气，熠熠生辉。控制欲望，才能一尘不染，不改本色。真正的修炼，不是远离车马喧嚣，而是心里修篱种菊。只有不断淬炼沉淀，才能修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变成更好的自己。想要的生活自会奔你而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浩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您的聆听守护，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开场曲李宗盛《爱的代价》。开始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少年梦》，追忆青春，抓住少年梦，不负韶华或曾经的那个自己。继续切歌，逃跑计划歌名《Shine》。

杀人不卑不亢，穿透华丽的衣裳和所有的隐藏，直到你最新最柔软的地方。来自于淘宝计划，歌名叫做 Shine。 希望我们总能够明白，我们生来的能量和纯真的天性是最宝贵的财富，即便在短暂的逃避和痴迷当中，也要学会表现和隐藏，最终呈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光芒万丈。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孙燕姿《梦不落》。

梦想是什么？在大部分人的字典里，它的定义近更接近于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来来去去。所以我们总说，拥有梦想很容易，放弃梦想更容易，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一些坎坷，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踌躇不前或是改变航向，但也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那么一些人，他们只要认准了，即使遭遇再大的困难，他们也会依然选择勇往直前，奔向其所在的方向。耳朵旅行继续切歌，聆听少年梦。下一首张韶涵《有形的翅膀》，一起聆听。

来自于张韶涵《有形的翅膀》，其实不管翅膀有没有形，它总会伴你翱翔于天际。继续切歌，下一首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一起聆听。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一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7时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已有雷暴云团的生成，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上述区域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929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聆听少年梦，继续切歌。苏运莹，野子。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旋律，让我们始终能够感受得到青春年少、热血澎湃的感觉。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朴树《生如夏花》，一起聆听。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玩心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听到的开场曲来自于霓虹花园，再见威尔逊。继续切歌，下一首蔡成玉自己的明天，一起聆听。

0: 不似烟火，短暂灿烂就消失在一瞬间。怀抱初衷，勇敢迎接属于自己的明天。来自于蔡成玉。
1: 一抬头看见曾经的心愿，
0: 希望你我永远奔赴在梦想的路上，从不改变。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周深《化身孤岛的鲸》，一起聆听。

0: 自于周深《化身孤岛的鲸》，有人说这是他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
1: 而大海，
0: 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河流。当时的你还是一只化身孤岛的蓝鲸，这只鲸从茫茫大海中游出，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听到看到。正如歌词当中所唱到的，鱼虾在你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而后来的你被人群围绕，而我们仍旧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鱼侠与飞鸟，把你当成我的整个宇宙。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像一只飞鸟》。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模样。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下一首刘宇宁，歌名叫做《同温层》，一起聆听。

似乎我需要你，大概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说出口的四个字，但也包含了无尽的爱。感谢那些给你带过浪漫的人，也请务须对那些伤感耿耿于怀。所谓青春里的执念，大多难抵流年似水，时间会证明那些曾丢失的终究会以不一样的方式为我们弥补。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刘瑞琦《时光不会骗我们》。

0: 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到底是什么歌？可能就是关于时间加生活的旋律。身躯婉转的这首歌没有提及爱情的字眼，却满是爱而不得的苦涩。相处时无心的过错，告别时羞涩的沉默，多年后想起物是人非的模样，或许也印证了人群当中的你和我。
1: 我们在
0: 晚安，新疆，下一首颜色。

0: 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敬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星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再次穿越，他听到了欢呼和呐喊。
2: 你刚才怎么晕倒了？
1: 有人拍拍 KDA 的后背，小声问。
2: 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1: 我在哪儿？ KDA 一边问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自己的视觉快点

0: 回复：“在哪儿？你糊涂了，赶紧站起来，那个人就要来了。” KD 终于看清，眼前是一条庄严的大道，两边站满了人。大道两侧楼上的窗户前也是探出身子的人，彩带、鲜花，从楼上垂下的五颜六色的条幅，从街道远方的一头蔓延到另一头。KD 站在中间，被许多陌生人挤压着。他定睛细看，正在自己耳边小声说话的人，多米特利教授。正要询问的 KD 马上被人群突然高涨的情绪和喊声打断。
1: 看，快看，将军的车队过来了，我们的英雄，英雄！
0: 许多母亲把自己怀中的孩子高高举起，似乎是想让这些襁褓中的婴儿看看万人敬仰的偶像，从中吸取力量似的。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教授？
0: 不要喊，恶魔赫图夫从前线回来了，被媒体洗脑的帝国联邦居民在欢迎他。教授的声音非常小，如果不是贴得这么近，说话声就会被欢呼尖叫口哨的大潮吞没。
2: 别说话，按照计划行事。
3: 计划？什么计划？
0: KD 糊涂了，正努力从人群中踮起脚尖寻找车队影子的教授，突然一脸惊愕地转过头来。
2: 你怎么回事？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0: 就在此时，他们耳边传来了帝国联邦的军事进行曲。德米特里马上跟着人群一起摘掉了帽子，高高举起，在手中挥舞着。游行队伍已经来到了他们所在的路段，领头的是30辆空地警车，其后跟着一辆悬浮的加长豪华轿车，修长的车身上漆成黑色，车头竖起两面帝国联邦国旗，车顶上天窗打开，站着一位穿着整洁笔挺的高级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中年人，他不断地朝人群示意挥手，高鼻梁下是自信中略带傲慢的嘴角。人群沸腾， KD 不仅捂住了耳朵，忽然看见车队左侧大楼的三层墙壁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发亮融化，出现了一个洞，一道粗壮的深紫色光束从中射出，把洋洋得意的将军覆盖，光照持续了一秒之后消失了。人群惊愕了一瞬，警报声如雷炸起，
1: 有敌袭，敌袭，保护将军，封锁现场。
0: 人群炸了锅，惊慌失措，四下奔跑，推搡挤压，嘈杂胜过了刚才的欢呼，像问根利剑要刺破 KD 的耳膜。 KD 与德米特利跟着人群跑，他们回头一看，竟发现将军毫发无损。不，原来是他身边有个已经融化的罩子保护。德米特利咬了咬牙不说话，拽着 KD 跑，他们时而与拥挤的人流一起移动，时而改变方向从人群中钻出，最后闪进一道昏暗的门。
2: 他失手了，没想到屠夫竟然有这么一手半透明防护罩，我们失败了，快走，我们必须立刻逃离帝国联邦。
0: 德米特里头也不回地说着， KD 跟着他从螺旋的防火梯往地下跑，越跑越深。
3: 要去哪儿？刚才的袭击是你策划的吗？
0: KD 问，脚下的步子快得连他自己都吃惊。
2: 闭嘴，会咬到舌头。
0: 旋梯尽头是堵墙，德米特里竟然出乎 KD 的意料，径直地朝墙壁上撞，并穿墙消失了。 KD 便也跟着撞入，才发觉只是全息投影。墙后是一间古旧的用砖石砌成的地下室，一台如顶着大钻头的鱼雷般的东西静卧室中，黑漆漆的，分外醒目。德米特里跑到了他的跟前，把自己的帽子贴在直径一米的钻地鱼雷上，钻头就随之旋转起来。他转到鱼雷的尾部，抓住把手向后拉，打开一扇圆形的密封舱门，让 KD 钻进去之后，他紧随其后并把舱门关上。鱼雷里伸手不见五指， KD 趴着往前挪，只觉得脑袋似乎磕到了什么东西，正要揉，身下传来倾斜的感觉，他不禁伸手胡乱抓。
2: 别乱动，你踢着我了。
0: 头顶忽然亮起， 德梅特里打开了

0: 舱内灯。 KD 此时才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如火炮膛内般的空间中，头朝下，脚朝上，不是钻地鱼雷竖起来了。德米特里牢牢地握住一枚钢制把手，比 KD 泰然自若得多，唯独大衣上有 KD 的鞋印。
1: 教授，这是怎么回事？
2: 我还要问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失忆了吗？还是故意的？
0: 德米特里焦急且非常不满。
2: 暗杀失败了，我们得快速离开这里。钻地鱼雷会按照既定路线往海岸钻寻，从大陆架底部破土，有深水潜艇接应我们。你抓住旁边的把手，闭上嘴。钻头鱼雷加速了，我们只能祈祷它也能够安然无恙。
1: 刚才的激光是另外的人发射的。
0: 话音未落，一股中度失重感袭来， KD 忙抓紧身旁的合金把手，咬紧牙关，睁大双眼。钻地鱼雷从垂直下钻渐渐地转为水平掘进，超合金钻头时不时地遇到坚硬的物体，每当此时，金属舱内便剧烈震动，让 KD 双手发麻，五脏六腑翻江倒海。他只能在心底默默地读秒，祈祷糟糕的情况尽快地过去，并挂念着后面的教授。自己一个年轻小伙子都耐受不住，何况是一个老人。很庆幸数到1300多的时候，挖掘忽然停止了，钻地鱼雷八成是已到了海里。 KD 睁开眼，只感觉钻地鱼雷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游着，最后似乎被什么东西抓起来，当啷一声放下，似乎砸在了地板上。
1: 教授，你没事吧？
2: KD 忙问。我没事，人老了，力不从心了，走，跟我出去。
0: 白发苍苍的德米特里把自己的帽子放到脚底，用脚踩着顶在舱门上，那门便嘟了一声打开。
1: 看来帽子里有什么装置，可以激光定位，还可以开门。
0: KD 想着，心里忐忑，自己又被沙利文丢到了什么地方。看刚才人头攒动的景象，是卫星坠落之前的岁月不假。
1: 沙利文呢？
0: 爬出舱体，外面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KD 只感觉到被人扶着站起来，四周是哗啦啦的海浪声和空气中的鱼腥味。
2: 他怎么样了？
0: 这是德米特里和谁说话？
3: 比你们早到一点，你设计的东西确实很快。
0: 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说。
2: 那就好，天杀的，没想到那个恶魔在车顶加装了防护罩，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能量只够把那个破罩子融化掉。计划失败，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准备潜航。
0: KD 终于恢复了视觉，他发现自己在一艘被切掉四分之一的枣核形状的金属船的甲板上，钻地鱼雷被强磁机械爪吸在甲板上。在他和教授乘坐的那艘船旁边，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钻地鱼雷。德米特里正与一位穿蓝白条衬衫的壮汉说话，那壮汉听完之后转身朝船舱门大步走去，紧接着船体被切掉的四分之一的边缘便升起了透明的罩子，将这艘船体变成整个的枣核。德米特里对 KD 挥挥手后也跟着走进了舱门。 KD 透过透明玻璃罩看到了海水开始缓缓的升高，不是船体在缓缓的下沉。
1: 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参与这种事啊？
0: KD 追上去问。
2: 你真的失忆了吗？还是故意和我捣乱？
0: 德米特里边走边生气。
1: 啊，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KD 只能如实的回答。
2: 待会儿再说，撤离要紧。
0: 枣核船渐渐地往深海移去，遁入比夜更浓的深海之中。 KD 跟着德米特里在乳白色的金属走廊内拐过几个弯，穿过几扇门，来到了一间满是烟味的屋内。屋子不大，能容下十几个人，三面墙壁上嵌着三面硕大的屏幕，中间围着银白色的方形台，十厘米高，台上站着在甲板上与德米特里对话的壮汉，他盯着屏幕上的图像和数据。

0: 去，时不时伸手，隔空对着某个屏幕做滑动、点击的动作，屏幕上的内容便随着他的手势发生变化。人呢？德梅特里左右看看，神色严峻地问壮汉：“是出门右手的第二号房间里休息。”德梅特里当即出门往右拐，到一个椭圆形舱门前瞧了瞧，舱门打开 ，KDA 跟着德梅特里进去。只见室内有一张焊在地板上的桌柜，墙边连着一张悬挂床，有一个年轻人躺在床上，捂着胸口，嘴角和身下床单上是大片的血。德梅特里坐在床边，伸手摸摸他的额头，又按了按他的脉搏，说：“发烧，你本就体虚，老毛病又犯了，我去找药。
1: 只要一天不弄死他，我绝不会自己下地狱。”
0: 年轻人挣扎着回答，又一股血沫从他的口中喷涌出来。“
1: 给我闭嘴，好好休息。”
0: 德米特里说完就走出去了。 KDA 看着床上的人，似乎是科伊国人，25岁左右，清瘦，黑色短发，脸上数道战疮，两额和鼻尖较高，像波塞冬的三叉戟。他双目紧闭，满身大汗，左手紧紧抓着胸口，似乎要把皮肉撕下来。难道这是刚才发射激光的人？ KDA 想。“
1: 快让开！”
0: 焦急的声音从 KDA 背后传来。德米特里手捧着十几枚小图钉一样的东西，快步走到床边，掰开年轻人的手，剪开他胸口的衣衫，把图钉一枚接一枚地摁下去。年轻人痛苦狰狞的表情渐渐地舒展，额头也不再流汗，双手无力地瘫放在床上，脑袋一歪，一动不动。“
2: 你杀了他！”
0: KDA 惊呼。“这是用微针把药物直接注射到他的心肌上。”德米特里按下床头的调温开关，让暖风自墙壁上缓缓淌出后，便拉着 KDA 走出去。“
1: 你今天怎么了？失忆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解释清楚。”
0: 他边走边问，还在发火。 KDA 心里感到委屈。“
1: 多亏这次任务里只是安排你做记录，如果让你做我负责的事，我们现在早就被将军的保镖和狙击手乱枪打死了。”
2: 啊！
0: KDA 心底一惊。“
1: 你真失忆了？”
0: 德米特里再问。“
2: 是的，教授，至少是想不起来了。”“
1: 什么都不记得了？”“
2: 不，我还认识您和贾巴沃克先生。”“
1: 你不会再耍我吧？”
0: KDA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耸耸肩，无奈地望向德米特里。德米特里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摇摇头，回到控制室，坐在金属台的边上。“
1: 我和你说明一下情况，在车里春风得意的将军是帝国联邦的军事司令，他用极卑劣的手段捏造证据，谎称克伊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找借口对克伊国发动战争，占领了该国，并杀死了该国首都的防卫指挥官。”“
2: 帝国联邦为何要这么做？”“
1: 克伊国不但地下有丰沛的石油资源，而且地理位置也极其的重要，是中东的心脏地带，可牵制大半个中东地区。克伊国的人找到了我，我便允诺他帮助他们复仇。这种潜航两栖船和两个钻地鱼雷就是我设计的，袭击计划是克伊人制定的。”“
2: 在游行大街旁的楼里有激光武器？”“
1: 发射器在几公里之外，他击穿了许多建筑才射到将军。”“
2: 这么远？”“
1: 将军的手下防卫严密，参与游行的人都是他事先内定的。”“
2: 我们也是被内定的。”“
1: 我们顶替别人。”“
2: 方才那个被您治疗的年轻人就是克伊国的吧？”“
1: 没错，你看到那个青年的模样了吗？他就是从同胞的尸体堆里爬出来的，捡回半条命了。”
0: 德米特里恨得咬牙切齿，深吸一口气，摘下帽子，掸了掸上面的土，从里面布置夹层中掏出了饼干大小的圆心。

0: 丢在一旁。原来是这样，我们现在去哪儿？凯蒂问。
1: 西伯利亚。
0: 西伯利亚？
1: 凯蒂警觉起来。是啊，还能去哪儿？难道我们要继续留下自寻死路吗？将军此刻一定气急败坏，想尽一切办法搜查，势必要滥杀无辜。如果我们动作慢一点，一切就晚了。
0: 去西伯利亚研究所吗？可那是陆地啊。
1: 没关系，有地下暗河。
0: 教授，请问现在是哪一年？
1: 公元2113年。怎么了？
0: 早了20年。没什么。对了，和我讲讲那个科伊国年轻人的事情吧。
2: KD 此刻才搞清楚自己被沙利兰放到了帝国联邦的北美土地上，与德米特里和那个科伊国年轻人参与了一场暗杀帝国联邦总司令的任务。行动失败后，三人分别乘坐钻地鱼雷逃至海里，那个壮汉开船接应他们逃走。令 KD 无比惊奇的是，印象中温文尔雅的教授竟然还有这样铁血的战斗历史。德米特里脸上出现了同情和悲伤的神色，叹了一口气，向 KD 介绍那个年轻人的过去。
1: 他叫阿桑，是个苦命人。他的人生悲剧表面上是战争造成的，本质原因则是帝国联邦的几个财团妄图对科伊国加以控制，以牵制威慑大半个中东，从中获取庞大的利益。如果没有帝国联邦的入侵，他现在还过着虽然贫困但是和平的生活。战争把他的家烧成了灰，把他的亲人夺走。
0: 看他的勇猛和勇敢劲儿，他是军人吧？
1: 凯蒂心中难过。不，是平民。说来话长啊。
2: 德米特里把帽子重新戴上。
1: 以帝国联邦现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建制克伊国。阿桑放弃家乡的教师岗位，去克伊国军队服役，保卫国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现在这么瘦。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除了父母，他最不舍的人就是他了。然而战况恶劣，克伊国军队在帝国联邦军队的巡航导弹轰炸下情况非常糟糕，克伊国首都很快就被攻占了，防卫指挥官也被袭击，残余的部队不得不南北转展与帝国联邦打游击。等他再次路过家乡时已是1年之后了。
0: 就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家被毁了。
1: 是的，他听说全村人被帝国联邦士兵屠杀殆尽，他父母也难逃一劫，他的女儿被几个帝国士兵抓走。
0: 什么？
1: 从那之后脑海里只剩下复仇。他不仅对敌人凶狠，对克伊国中那些腐败软弱的当政者也一样。他曾开着37坦克撞烂煤墙，直接碾压一个富豪的轿车，将富豪变成了肉饼，只因富豪卖过期的伤药给克伊国的前线士兵而大贪一笔。富豪家族买通警察，很快就把他抓起来，送到他所在的军队，又收买军官把他丢进了监狱，往死里打。富豪家属还控制了舆论，把他骂成是杀死爱国商人的卖国贼。他性格狂暴，不服管教，在监狱里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帝国联邦军的导弹炸毁了监狱，他被狱警们遗弃在死人堆里，他一声不响地装死一周，逃过一劫。在帝国军队转防后才逃出来，那个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身体受到尸堆中的细菌的中度侵害，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

0: 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

0: 笑。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

0: 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半点气象，
2: 9/29，为您播报：石湖路梦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阿桑跌跌撞撞的在废弃公路上走了一天一夜，被联合国组织的平民医疗队救治，伤好之后他就又回到了战场上，参加了另一支克伊国部队，部队组织暗杀行动，找到了我，他也便遇到了我。阿桑是命运坎坷的人，人之情深则情悔之恨也愈深，他对亲人关爱不是用语言能形容的。阿桑在我的面前还好些，大概是看我一把年纪了，不在乎他的臭脾气，又关心他，心里把我当成了他的亲人吧。他对那些伙伴的态度就差得很了。德米特里指指身后手握船舵的壮汉说，父母被化学武器腐蚀，是他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伤口。他临参军前写过一首诗，特意送给女友，让人的感情都很纯真，就像在贝加尔湖天空看到的星星。我还记得他笔记本上的那些文字，

0: 一个布满硝烟的世界，你如凄凉行走在夜晚的街灯，我似孤独迷茫在白昼的雪冰。你我今日暂别，这让彼此哀愁的命运捉弄。后来那些克伊国巨人找到我，我便认识了阿桑，他们派来十几个人威胁我，我只挑了两个，人少好办事儿。阿桑为了参与这次行动，冲到办公室用枪逼他的上司批准，他说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要像饿狼一样追逐那些发动战争毁灭他故乡和心爱之人的禽兽，直到把他们罪孽的生命撕得粉碎。 K 爹听后沉默不语，只感觉阿桑像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他心头上，让他喘不过气来。德米特里见 K 爹不再说话，便起身出门，留下他独自一个人思索着。不知过了多久， K 爹身后控制台的屏幕上，北冰洋的浮冰向后面慢慢地移动，天地清澈而透明，看来他们已从阿拉斯加航道进入了俄罗斯边境。此刻的船舱内，阿桑在药物作用下已经昏睡了许久，他梦见自己因为家园被战火摧毁而不得不离开故土，失去父母的小女孩光着脚丫在荒野上边跑边哭，身后隐隐传来野兽的低嚎。他举起枪朝兽群倾泻子弹，然后于血泊中轻轻地抱紧他枯骨般肌瘦的身子，他仰面朝天大哭起来，梦便醒了。已经退烧的他只感觉自己两颊上有湿漉漉的痕迹，想用手抹一下，却感到病痛交加的残躯前所未有的无力。这就到体能极限了吗？他自问道。然而奇怪的，好像是第一次没有拼命地往前冲，他开始理性地思考降低自己死亡率的问题了。仿佛生命只是一件他暂时不能失去的工具，没有一丝恐惧，也没有一点悲伤。奇怪的，他对待自己的生命就像对待一具没有感情的机器。阿桑抹去两颊的泪痕，又把指尖颤抖着塞回嘴里尝一尝。原来不是血，我还是人吗？我以为我早已舍弃了人性。他盯着乳白色的天花板喃喃自语，脸颊上湿漉漉的感觉仿佛逐渐加重。早河船浮出水面的时候， K 爹跑到甲板上，借着前后左右的大灯，他发觉身处一个天然的大溶洞，洞内有个巨大的湖，船就在湖上，远处有一座简陋的码头，船靠岸，众人准备下船，码头两侧有许多蒲公英形状的小荧灯插在地上，排成两列延伸到远方，照亮了一条路。K 爹见阿桑身体虚弱，本想扶他一下，伸出的手却被阿桑狠狠地甩到一边。
1: 滚，老子不需要帮助，
0: 阿桑吼道。 K 爹只得耸耸肩。德米特里在前，其他人在后，沿荧灯围成的路向前走，不一会儿就到了溶洞的岩壁前。德米特里在岩壁上摸索了一会儿，把一块不起眼的凸石转动一下，岩壁便裂开了一道缝，向两侧打开。大门伪装成岩壁的样子，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 K 爹默默地想着。门后是电梯，四人乘电梯上行，很久才停下。德米特里伸手拦住众人，独自缓慢而小心地走出电梯。走廊天顶和四壁忽然刷地打开了无数的小门，伸出用蛇形关节连接着的枪口，几乎布满了整个走廊，数不清的红外线对准众人的眉心。
1: 我回来了，
0: 德米特里喊道。地板上打开一个洞，伸出一条机器响尾蛇，他慢慢地挪到了德米特里眼前，用蛇眼扫描他的虹膜、掌纹、指纹，然后是检测声线，最后轻轻咬了一下德米特里的指尖。各项信息以及 DNA 检测正确，允许通过。机器响尾蛇发出电子音后，所有武器收回了壁内。开船的壮汉和阿桑都是在刚才的逃命途中才知道这个神秘场所的。德米特里不断地给壮汉引导方向，

0: 案才在北亚大陆架一个很隐蔽的缝隙当中找到了通往西伯利亚研究所地下溶洞的暗河。这里的警戒之严让德米特里之外的人都大吃一惊，手心直冒冷汗。穿过11道门，又乘一座小电梯，众人来到了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厅中。只见许多不知名的仪器摆放各处，穿着白大褂的人紧锣密鼓地做实验交谈。大厅正中央有一个醒目的圆柱形金属台，台上有太空舱一样的设备。 K 爹一看到这个设备，心底就像破膛而出的子弹。他绕过德米特里，三步并作两步朝金属台冲过去，兴奋不已地仔细地查看着。这不正是他第一次被萨米尔唤醒时身边的那个金属台吗？ K 爹趴在设备上向里望，火热的心顿时凉了三分，里面空空如也。加帕沃克正在圆柱金属台旁的控制台上操作着什么，转身面对德米特里，脸色很不高兴。
1: 你为什么要去接这种工作？
0: 他质问德米特里。
1: 你知不知道你的价值远远超过帝国联邦的军官？以前你和军方时有来往，我虽然表示反对，却也没有限制你。你看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不只是我们十个同伴都不能再对你放任不管，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的电视都在播放，帝国联邦会不会在监控画面上找到你，然后对你 S 级通缉？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家，掌握着远远超出时代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你却去干军人的事情。你以为你帮助可疑国杀掉一个战争贩子就能改变什么吗？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死了，对这个世界的损失有多大？
0: KD 第一次看到慈祥的贾帕沃克如此震怒，这位百岁老人一言一语间透出的神威让 KD 不禁站立。九个上了年纪的研究员放下手中的工作，从各处慢慢走过来，聚集在贾帕沃克身旁。 K 爹认出这些人都是上一次模拟中在帝国理工大学的教学楼里贾帕沃克秘密介绍给自己的科学家。
1: 老师，
0: 德米特里自觉心中有愧，
1: 资本主义控制的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
0: 你还不明白吗？
1: 你对人类的责任不在刺客的枪上，这边还有那么多科研工作要研究。
0: 贾帕沃克说得太快，不得不歇一会儿喘口气。他黯然地摆摆手，然后转过身继续面对控制面板。那些教授纷纷离开继续工作。德米特利不说话，往大厅边的一个小门静静地走去。 KD 开船的壮汉和阿桑紧跟而上。
2: 教授，你不要生气，贾帕沃克先生说的有道理。
0: KD 走到了德米特利身边安慰他。德米特里伸手止住他。
1: 我没有生气，老师说的对，面对真理带有主观情绪属愚蠢的行为，我不能再参与这样的行动了。
0: 小门后是一间休息室，有柔和的灯光，几张桌子和许多软椅，一台机器人在制作餐饭调制饮料。 KD 见状便返回了大厅找贾帕沃克。
2: 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0: KD 打断了贾帕沃克的工作。
1: 孩子，你不是上个月还来过这里吗？
0: 贾帕沃克问道。 KD 忽然明白，由德米特里的记忆解读而成的虚拟世界里，由于德米特里的记忆是固定的，所以这个世界的过去和未来不会产生蝴蝶效应。 KD 在上次的模拟中对虚拟世界施加的影响不会导致后来虚拟世界中的德米特里的记忆中发生变化。打个比方，如果德米特里的记忆比作一张张连续拍摄的照片，那么 KD 和沙利文之前做的就是在看其中的几张连续的照片，虽然自己在这几张上面涂涂画画，就这几张照片而言产生了一些与教授的记忆不同的痕迹，但并不会对之后的还没有看过的那些照片产生影响。而且他们离开这个虚拟世界之后，这些图画也就清零重置了。在上一次模拟中，

0: 因为贾帕沃克在帝国理工大学的对话不会影响这个模拟。
1: 是的，对不起先生，我最近有时候记不清楚事情。
0: KDA 搪塞道。
1: 先生，请问这里的机器人呢？
0: 他伸手指了指金属圆台上的太空舱。在鲍德海那里调整。
1: 先生，我是德米特利的学生吧？
0: 是啊，怎么了？你想替他说情吗？
1: 凯迪借着这个话题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不是，对了，请问您制造这个机器人要做什么呢？
0: 是和平号国际空间站的请求，他们有个深空飞船计划，想造一艘宇宙船长期探索深空，但是由于对宇航员的测试频频出现问题，他们最后论证出在长时间大跨度的深空条件下，人类的身心根本不适合，必须靠机器人。
1: 深空探索啊？
0: 对，这是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的探索计划，包含三个部分， KDA 负责深空探测，还有海洋勘探的 SOR， 地质勘探的 SCR。 不过后两个除了基本结构由我们设计之外，其他部分都不由我们做， KDA 全权由我负责。
1: 原来是这样啊。
2: KDA 马上四下寻找威尔森·鲍德海的身影。他找到了，鲍德海的工作台上躺着一个人形物体。怀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心， KDA 朝鲍德海走去。
1: 没错，果然是我，虽然还未富有仿生皮肤。
2: KDA 小声说着，声音发抖，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似的。
1: 先生，
2: 他对鲍德海打了一个招呼。
0: 谁在跟我说话呀？这不是德米特利的小学生吗？你来这里干什么？跟我开玩笑吧？你可以和我开玩笑，但是你先得让我跟你开个玩笑。如果你不生气，我再允许你对我开玩笑，但是你不能让我生气，否则你对我开玩笑就和我对你开玩笑不同了，这样就不对称，而对称是大自然最完美的结构。
2: KDA 差点晕倒。
1: 不开玩笑先生，请问他什么时候覆盖皮肤啊？
2: KDA 指了指工作台。
0: 皮肤？你在想什么？它是致密阿尔法做成的，致密阿尔法是金属，无生命的金属上

0: 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这个家伙的机械结构检查一遍，看看我的设计有没有问题。存在隐患的机器绝不是我的作品，那不是艺术品。
1: 他的大脑已经安装上了吗？
0: KDA 继续追问。大脑？怎么可能？这不是要造机器人吗？装人脑干什么？何况脑机接口技术还不成熟。
1: 哦，是这样啊。
2: KDA 糊涂了，自己十年前为救莉莉安回到沙漠研究所。德米特利教授讲述自己身世时说，在星陨前20年，也就是这次模拟的年代，教授便离开了西伯利亚，去南方开辟另一个研究所。临走时，他已经看到 KDA 躺在太空舱内，并且装着人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KDA 的思索被贾帕沃克接电话的声音打断。
3: 是我。你说什么？探索计划是骗局？
0: KDA 计划的所有数据会被私下卖给北方的四个中立国，那个既卖武器给中东的联军，又卖武器给帝国联邦，从中渔翁得利的所谓中立国。你确认是真的？你是从哪里获得的信息？
2: 大厅里所有人，九个老科学家和他们的学生助手顿时都停下来，转身惊愕地看着贾帕沃克。这是贾帕沃克派驻帝国理工大学的助手用秘密信号通道打来的电话。大厅内一片寂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3: 什么？你说什么？没想到啊，世界科技和和平开发组织20年的老朋友竟然也出卖我们。他们如果不是资金缺乏，就是脑子糊涂。
0: 是吧？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曾经的朋友已经变质了。这又是金钱改变人心的罪恶例子。
3: 秘密送出这条消息的人心的安全吗？哦，那就好。务必想办法把他从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中转移出来。那里太危险了。
2: 挂掉电话，贾帕沃克的拳头往金属圆台上狠狠地砸去，他的牙咬得咔咔响，目眦欲裂，指尖流血。
3: 为什么我贾帕沃克的研究总有那么多人要明的暗的把他夺走，要把他用到军事上？为什么又有朋友被金钱夺走？难道做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就那么难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抵抗金钱诱惑就那么难吗？难道坚守一种信仰就那么难吗？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贾帕沃克召集10个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研究所的大厅开会，商讨应对突发情况的办法，其他人一概禁止旁听。
0: 这简单， KDA 原型机不交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2: 甘叔是直性子，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意见摆了出来。
1: 老师就不得不和他们打官司，他们会说我们诈骗。
2: 杨云石反驳甘叔。
0: 怕他们不成？
2: 卡什尔说，
0: 贾帕沃克老师一生问心无愧，从来都是别人求老师，哪有让老师屈身于他们的。而且他们违约在先，要把技术卖给沾沾贩子，合同上注明仅用于和平的深空探测活动。
2: 赵光训附和道，
0: 但我们没有证据怎么证明科技和平开发组织被利用了。
2: 瓦良格耸耸肩，
0: 只要知情人作证，但是绝不允许啊，我们要保护他的安全。
2: 谭润泽把那只有力的大手按在桌上，眉头紧锁，眼睛睁得很大。
0: 何况只有一个证人，根本没有说服力。
2: 马克西姆·怀斯特说，
0: 我觉得要跳出和他们打官司的思路。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 们智斗科技魔头，

0: 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继续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寻觅晨光与晚风的诗意。清晨时分，不妨给自己泡杯热茶，加满能量，愿你的日子长暖，笑容常在。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福，在仰望别人幸福的时候，别人也在仰望你。用一颗知足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都是风景与风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红船起征程，拜。

年祝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要相信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最好的心态。生活有所为，有所热爱，只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起一落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朝一夕是日子，一苦一甜是生活。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小暑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